市玩腻了，回到山东，你们家里的什么又都有，吃喝不愁，在家里一过安稳的日子。我看你比我合适的多。佳佳，嗨嗨，行，兄弟。哎呀，这么办吧，你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我的理由就是什么呢？我怕累赘，我不想成家。你说这一个人多好啊！哎，要有了家口，这一累赘上牵肠挂肚，就不方便了。知道我没说，你也别往外推，我也不往外推啊。这事儿千万别让姑娘知道了，让人家知道一瞅那么不值钱呢、啊，谁都不要。黄天霸点头，对，不要伤了自尊心。大哥，你说的对，衙门里头光棍小伙有的是。这是一种缘分，也许到那儿就能澄清这件事情，千万莫再提起。好，不说了，不说了。正说着，姑娘回来了，一切事情都处理好了，便房暂时包出去，手续都签订了，那姑娘就豁出去了，管她挣钱不挣钱呢，有着落就行了。马匹车辆都准备好了，黄天霸突然想起件事来，把张景龙拉到旁边跟他商量。我大哥，你最近有事吗？没事，我没说嘛，随便溜达，抬腿就走。要没事，我凡哥哥为好人没得比。说吧，什么事儿？我带着一个女孩

0: 粘到身上的。
1: 那你干嘛？我也回苏州，咱也就是前后脚的事儿。
0: 好吧，你怕累赘不好听，
1: 我啥也不怕。
0: 那行，我就护送护送吧。
1: 哎，多谢大哥，
0: 一切安排好了。千里独行，张景荣负责保镖，姑娘上了车，
1: 这才起身赶奔苏州府。他们走了，就剩下黄天霸。
0: 黄天霸就觉得身上乏累，又在饮一遍，足足的睡了一晚上。等第二天起来，一切恢复正常。黄天霸到了后院，练烫刀，练烫拳脚，觉着轻松愉快，没受丝毫的伤损，
1: 心说这个张景龙这人太好了，我得想他报恩呐、啊。人家倒不图这个，但是我不能忘了，最好把他留到官府，那是师大人的左膀右臂，官府里急需这样精细的人。
0: 哎呀，我也没啥事了，估摸着他们已经走远了，我也起身吧，赶到苏州看望各位弟兄，看看苏州府的公事，忙也不忙。想到这，黄天霸把一切都收拾好了，把那个店房的找了一座交代。店房说是是是，都是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的。黄老爷您走您的吧。黄天霸上了马，自己一个人赶奔苏州府。他故意这个速度啊，叫他迟缓下来，要一催马快了，把车赶上又凑在一块儿了，让他们先走，自己煞后一步。利用这段时间呢，该住住，该吃吃。黄天霸盘算盘算，心说我们师的人那是多事的人，他肯定闲不住。现在升了官了，苏州府地面甚大，管着四个县，哎呀，都是富庶之地啊，听说是案件多发的地区，大人肯定是更忙了。好在一样不像当初了，当初耍我一个人，现在有我哥哥赵弼，有闹海娇孙玉堂，有穆五爷等等等众人，哎，能减轻我的负担。要把张景龙再给留下，那就更好不过了。又一想，大汉孙奇到没到？

0: 估摸着能到了。他心里胡思乱想，走着走着肚子还不好，怎么不好？这个解药很有劲儿，要把他身里的毒素全排出去，哎，排出毒素一身轻松啊。哎，这黄天霸一觉得肚子有点发沉，看了看荒郊野外前头一片小树林，行了，我到这儿方便方便，上哪儿找公共厕所去？那年头没有，大地到处都是厕所。黄天霸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树林，越往里走树越低，他本来想找个方便的地方大便，就突然听见有这样的声音，嘎吱嘎吱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嘎吱，呀，谁搬树枝子使劲搬的声音，要不怎么出来这种声音？他透过这空隙一看，哟，发现一个人上了吊了，没死，正在痛苦的挣扎，手刨脚蹬，拴绳套那个树杈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直响，那人也一百好几十斤呢。黄天霸一急，屎没了，人呢精力全集中到这上了，呀，叫我碰上了，要不是要大便，这人还真就没有命了。这么荒凉的地方，哪有人经过呀？黄天霸赶紧把马拴上，钻着这树空到了出事地点，一抬头一看，这主还在那手刨脚蹬呢，树底下放着个包袱，情急之下他也没看清是谁，赶紧把刀拽出来，一手拢住他的双腿，左手一挥，唰，把绳子拦断了，这人一下来了。黄天霸抱住他，轻轻放在树下，瞪眼一看，哎呀，那黄天霸是大吃一惊，上吊的谁呀？蒙兄冒海蛟孙玉堂，孙大哥。顿时黄天霸就傻了眼了，心说我大哥保着大人上苏州府上任去了，我们临分手之时，我再三交代我大哥好生服侍大人呢、啊，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上吊？要没有特殊为难的事，他能寻死吗？哎呀，顿时心就乱了，赶紧把孙玉堂双腿盘上，俩胳膊架好了，爬死前心，捶打后背，大哥醒来，大哥醒来。幸亏刚上吊，时间一长了还真就不好救了。孙玉堂这口气才上来，大哥，我是天霸，大哥醒醒。孙玉堂缓过这口气来，把眼睛睁开一看，可不是黄天霸是谁？兄弟，莫非在梦中不成？哪是做梦，光天化日之下呀！大哥，快说说，你为什么寻死？兄弟，哥对不起你，你想我死了吧？我不能活了。孙玉堂是顿足捶胸，拿脑袋撞树。黄天霸急得满头大汗，大哥，大哥，你清醒清醒，你把我都急死了，到底为什么？你说清楚了再死。好吧，长话短说吧，施大人，施大人，施大人怎么了？
1: 失踪了。呵呵，
0: 黄天霸一听这几个字，眼前一黑，黄天霸也坐在地上了。你再怎讲，
1: 大人丢了。
0: 能有五秒钟，黄天霸没上来这口气儿，他就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啊。然后冷静冷静，拉住孙玉堂，大哥详细说说怎么丢的。

羞的，你听我讲。大人上苏州府走马上任，我们大家保护着，头几天平安无事，眼看差一站就进到苏州了。那天的晚上，大人把我叫到房里去了，说他心里烦闷，跟我唠唠嗑。兄弟，你走前交代的清楚，我负责服侍大人呢、啊，大人是随叫我随到。就这么的，我们俩坐在一起闲谈，大人跟我商量一件什么事，他要化妆私访。我一听吓得不轻，我得再三解劝，我说没这个必要。后来大人说了，他就善于便衣私访，他说他到江都上任的时候，就因为便衣私访查出了九皇七出一案，给地方解决了不少问题。他又说苏州地面非常辽阔，而且案件多发，这些案子要不做到心里他有数，往后这官没法当。他想访查访查民情，让我化妆成仆人跟着他溜达，队伍照样往前进发，找一人代替石大人。如果有人到这来拜会，就说石大人一路劳累不见客人，先不放放告牌，等你回来之后再正式理事。我说这话你听清没？利用这段时间大人要私访，你说大人决定的事儿，哥哥我能拦得住吗？我要再说坚持着，大人不高兴了，我没有办法了。我说这么办吧，能不能把赵弼找来跟赵弼商量商量？大人点头。后来你赵大哥也到了跟前了，一开始你赵大哥也坚持反对，后来大人把脸沉起来了，说我决定的事情别人无权阻拦。赵弼下的也不敢申劝了。赵斌说好吧，那我们先走到苏州府衙门等着大人，你急速的快回来。大人说得好，多者五天少者三天肯定回衙门。就这样大队先走了，把我跟大人留到店房了。我二人按原计划化妆改扮出来私访，什么也没访出来。走到第二天，就离我上店的地方啊不太远，不超过30里地吧。往前走也是一片荒山树林，走着走着大人渴了，哎，周围还不着村店，怎么办呢？我说大人您等着，我去跟您讨水去。大人说你快去，我都渴死了，我还想吃点药。我把大人安顿到树林听信儿，我去讨水去了。跑出10几里地找着一户人家，花钱买了个瓦罐，弄了一瓦罐水，我又提着回去。结果到树林一看，大人是踪迹不见的。我仔细查看了，在大人坐那地方脚步凌乱，地下好像来过不少人，那都看出来了，大人肯定遇上仇家了，把他给掳走了，没有血迹啊，那就是将人生擒活拿了。哎呀，我一看瓦罐我都摔了，我开始寻找啊，周围方圆百里我脚都磨出泡来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没办法，我一口气就跑到苏州府，到苏州府找着赵弼和各位英雄，我把这事说了一遍。赵弼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啊，说我不称职，找哪门的水管我要人，大伙都怒目而视啊，让我无地自容。后来赵弼啊把人全分派出去了寻找大人，我也不能待着，我顺着原路又找回来，无奈没有任何线索呀，我也没脸回去了，没脸见众人了，更对不起兄弟你，因此我心路一窄，我才在这上吊。哎，黄天霸脑袋是嗡嗡直响，脊梁沟直冒凉气儿。
还用问吗？石大人在江都县得罪的仇人太多了，特别是杀了九皇七猪，引起绿林人大部分人的不满，一定是伺机报仇啊！这肯定绿林人干的，肯定跟九皇七猪有一定的联系。先劝孙一堂吧，我大哥，你好糊涂，再为难你得找着大人呢，实在不行咱一块儿死。你平常怎么劝我的呢？你多明白，多老成事中，怎么轮到你身上？你如此糊涂，你死了大人怎么办？那咱都死，大人不也就完了吗？啊，是兄弟，你能原谅我，不是原谅谁的问题，现在集中全力寻找大人要紧，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快把东西归置归置。哎，那我先活两天，实在不行再死。孙立堂把眼泪擦了一擦，归整归整东西。黄天霸细问他，刁大人的病在哪儿？你就在前头不远，领我去看看。去了也白扯，哎，去看看吧。顺藤摸瓜，孙玉堂没办法，就这么的跟黄天霸牵着马到大人丢那小树林，到这儿什么也没有了，好几天都过去了，能看出什么来？就在这儿丢的。黄天霸站到树林的外头往左右看看，正这时候街上有几个农民在这路过，黄天霸过去扫问，老兄，这附近最近的村子叫什么名？这地方叫刘家坨呀。哦，刘家坨，刘家坨可有什么庙宇吗？没有。离这不远有一座庙叫铁佛寺，我们烧香了许愿了都上铁佛寺。哦，铁佛寺，铁佛寺的当家的你见过吗？见过，老和尚了，那老的都十不起个了，能有九十来岁了。这老和尚怎么样啊？你说什么怎么样？反正这老和尚挺老实，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领着几个小和尚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呗，靠着香火钱维持生活，你倒也安分。黄天霸一听不是铁佛寺的事，从这个岁数就不是，九十来岁了，那走一步掉一块，他能干这种事吗？听当地村民这么一说，这和尚不像是坏人，放弃这个念头。请问老兄，附近有饭馆吗？哎，往前走走，前头就是岔路口。就这样，黄天霸告别之后，带着孙玉堂进了这小饭馆了。这饭馆能卖什么？炒豆芽、炒粉条、炒粉丝、二米粥、大馒头、面条，也就是卖这些。两个人不为吃饭，马拴住了，拉过板凳一坐，一人要了一碗面条，正好没有吃饭的。他把伙计叫过来，伙计过来赶紧问，你还需要点什么？我你多大岁数了？我三十一了。客官你们这有事啊？没事，先搭个。本地生活过得怎么样？还行吧，我们这地方是富庶地区啊，归苏州府管，生活都能维持得了。哦，本地太平吗？哎，你说那小偷小摸这玩意儿断不了，隔三差五的就得出点事儿。老人不有这么句话吗？抓不进的狮子，拿不进的贼，这种事儿还经常发生，不过没有大事儿。哦，哎，我跟你打听打听，你好好回忆回忆，最近这几天你发现没发现有一个人个不高，长得骨瘦如柴，他还有点残疾，脸上都是麻子，前鸡胸后罗锅，腿还一长一短，走路有点踮脚。这人在二十岁挂零，你看见过没看见过？孙玉堂补充，
头上戴着一顶凉帽，身上穿着青布的衣服，手里还举着个招牌。你好好想想。伙计想想，哎呦，我还真看见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朱元璋把大枪一抖，直奔宁伯彪。宁伯彪啊，是又气又笑，心说话：“朱元璋啊，你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起码说是个半吊子二百五。就你这两下子，跟我比划，哎呀，真是自不量力呀、啊！可也不清楚，是不是朱元璋每个战场都参加，他都亲。”

这么想，连元帅徐达所有的战将都乐了，心说我们主公真行啊，亲自出马了，大概为了常六爷的事儿他着急，还是为什么呢？其实啊，他们不明白，朱元璋身手有自己的打算，就几个人清楚。咱们单说西吴先王阴阳一合，把大枪抖三抖，颤三颤，啪啪啪啪啪啪啪，先使个乌龙摆尾，又使了个怪蟒出洞，左右插花，直奔宁波镖致命之处。宁波镖也得还手啊，舞动八把金丝软藤枪，啪啪啪，折狼挡架，开始进招。朱元璋是有两下子，分跟谁比？要在八百哪吒面前，那可差的太悬殊了。朱元璋啊，十几个照面就盯不住了。哎，不过他有主意，虚晃一招，拨马便走。走的时候还故意气宁波镖，呆，姓宁的，此地地势狭窄，你我身手不便，你要有胆量随我来，你敢来吗？来来来来来，你说这不斗气吗？宁波镖是一员大将，架不住激将法，心说姓朱的，你不就是放小牛的吗？我能叫你把我叫住吗？而不要猖狂，哪里走有地方走，你来吧。朱元璋落荒而走，宁伯彪不舍，在后他紧紧的追赶，就离开了芜湖关，奔了山里边去了。一前一后离着就100多步，朱元璋一边跑着一边偷眼观瞧，有时候就说两句，姓宁的你敢过来。宁伯彪气得也不言语，在后头追他，还真追不上，因为朱元璋那匹马也是宝马良驹，脚力十分迅速啊，追不上。走一山转一岭，走着走着就见朱元璋呲溜钻进一个山口，没影了。宁伯彪再进来一看呢，找不着了，放眼四望，就见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这个地点怎么这么眼熟啊？哦，宁伯彪想起来了，这个地名

三军儿郎呐喊之声震动天地啊，整个葫芦峪被包围了。他刚走到山口，就见山口这伏兵四起，乱箭齐发，军兵就喊：姓令的，你走不了了，下马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宁伯彪一看，可不是死路吗？逃出在这儿能出去，别无出路啊，冲又冲不出去，可怎么办？马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再看山头上一色是弓箭手，弓箭全指着山下。这时候朱元璋也已上了山头了，用枪一指，满面是笑容啊，宁将军故在此等候多时了，伯彪将军投降吧，我听人说你是当世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况且跟我们老

还不错啊，你要县官投降，姑绝不亏待于你。不过咱把话说好了，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休怪朱元璋翻脸不听。姓朱的，呸，闭住你的臭嘴，八辈哪吒命不标，自幼受父母的教养，我知道给国家尽忠报效，我就知道皇上是当今天子元顺帝，我是他的臣，我就要为国家尽忠。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在黄教寺当过小和尚，马家寨放过牛吗？趁着天下混乱，你当了什么西吴先王，纯属是草寇。你跟常遇春不能相提并论，恨宁某一时疏忽中了你的埋伏，就变成厉鬼，我也扒掉你的皮。当然这话说的挺难听啊，朱元璋把脸一变，什么死在眼前还不老实吗？放箭！朱元璋旨意传下，山头上四面八方放的这个箭跟下雨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把宁伯彪忙活坏了，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舞动金丝软藤枪，拨打凋零箭。那也就是宁伯彪，换别人早射死了，心里头止不住的叫苦啊，心说娘啊，咱们娘俩见不着了，老三玉春咱们也见不了面了，我宁伯彪是非死不可了。他心这么想着，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就听胡律那山口上哗，军兵一阵大乱，有一匹战马如飞似箭闯进胡律，为首的正是大将常遇春。因为常遇春看着朱元璋把宁伯彪给引走了，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一计策，还在那愣着呢。等宁伯彪和朱元璋没影了，他跟徐达辩理，要求徐元帅原谅他，说我为什么保护宁伯彪，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元帅徐达也劝了半天，最后告诉常遇春，六爷你死了这股心吧，宁伯彪这一走他回不来了。元帅你这话是何意？六将军，实话告诉你，我们事先早有准备，在葫芦峪设有伏兵，宁伯彪不去是他的便宜，他要去是准死无疑。一句话把常遇春给点醒了，六爷激灵灵打一冷战，心说我不知道就便罢了，知道了能瞅着我宁的哥死吗？泼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他救出来，怎么叫报恩呢？所以常遇春不容分说，飞身上马赶奔葫芦峪。弟兄们在后头喊他，有叫哥哥的，有叫兄弟的，站住，六哥六弟。常遇春假装没听见了，就像疯了一样到了葫芦峪山口，催马往里就冲。当兵的一看是六王千岁，赶紧过来施礼，哟，六爷您怎么了？这都是咱自己的军队。保安一等，宁伯彪现在何处？被我们困在山里头了，尔等闪开了啊。六爷您这怎么？呸，你等闪开是便宜，如若不然，我一枪一个要儿的狗嘞！

当然这个时候也谈不到谈心了，逃出去再说吧。哥两个一前一后冲出葫芦峪，就赶奔乌夫关。朱元璋在山头看得清楚，一直看着常遇春把宁伯彪救走了，朱元璋把大腿一拍，嘴咧得跟瓢一样。哭开了，老六啊，六弟，你可够狠的，难道一说为了个性命的把乱石山弟兄的感情全扔了？六弟呀、啊，他哭啊，乱石山的弟兄凡是在场的也掉了泪了。还得说胡德海，老胡劝了这个劝那个，最后就说，老四啊别哭了，大丈夫泪不轻弹的，哭什么呢？老六那个人一条道跑得黑，宁折不弯呐、啊。不过他这个人义气还深重，你说他把宁伯彪给救走了，将来他有后悔的那一天，等后了悔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日啊。这阵儿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四千万别把身体伤着。众将也再三解劝，朱元璋止住悲声，领兵带队来到乌夫关前，和朱穆英、徐芳、王维、贾平合兵一处。这是头一天的事儿，没想到次日天光见亮，有人来报告说乌夫关城门大开。据我们探听，宁伯彪率领家眷去向不明，军队都跑没影了，是一座空城。

吴先王的义军占领了芜湖关，大家到了帅府歇马，出榜安民，抚育老百姓，宣布义军的政策和法令，老百姓非常高兴啊。说朱元璋最不痛快的就是常遇春不在眼前，朱元璋连饭也吃不下去了，派了很多的人打探常遇春的下落，无奈烟空信鸟，踪迹皆无。一连着就过了几天嘛，经过大家的苦劝，朱元璋勉强抖擞精神，算升听议事。哎，说来也巧了，这一天吃罢了早饭，元帅军事主要的大将还有朱元璋商议下一步怎么办，打太平府怎么打，打雨花台怎么打，取南京怎么取，正商讨军务大事，外面报事的乐乐呵呵进来了，报主公，大帅军事，各位英雄，恭喜恭喜，贺喜贺喜。朱元璋一愣，认为呢说常遇春回来了呢，就问何喜之有。回主公，外边来了一支人马，看那样三四百人吧，为首的有辆车，有几个问他哪儿来的，他们说从山西来的，要求见二王千岁胡大海，说胡大海将军的家眷来了，你说这不是喜事吗？朱元璋一听，真是喜事，二嫂来了。我听我二哥说过，自从想当年乱石山弟兄分散之后，家眷各奔西东，始终这就没见过面了，事隔多年一旦团聚，哪能不说是喜事儿？郭英、汤和、邓玉都乐得了不得，恭喜二哥，贺喜二哥，你快接接嫂子去。胡大海一开始还有点抹不开，后来把脑袋一拨了，好好，同喜同喜，我这老娘们还没死啊，还来了。我说老四，我去接接啊，你们谁也不用动，自己人你们都挺忙的，我现在去去就来。朱元璋说我就不接了，二哥千万把我二嫂让来，我们要见一见面。好好好好，你放心吧。说实话，胡大海往外就走，花云跟着站起来，就二王千岁自己都不方便，我跟着做个伴，显得脸上也好看。朱元璋一听有理，叫花云陪着去迎接家眷。这胡大海、花云在外边上了马，一直到了南关。你别看占了芜湖关了，城门仍然是闭着，出入要受严格的检查，因为战争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出现。这块离着太平府又不远，要开着城门，一旦援兵突然袭击怎么办呢？所以千斤闸板、吊桥都挑着。胡大海和花云领着亲兵卫队顺着马道上了城，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手扒垛口往城外观瞧。老胡把大黑脑袋探出去往下一看，军兵说的不假，有个三四百人，都是喽啰兵的打扮，但挺整齐，身上一色都是蓝衣服，打着裹腿，蹬着洒鞋，看那意思是走长途，每个人脸上都一层土，跟小鬼差不多。正中央有一辆骡车帘放着，有个大青骡子驾着辕，有个大花骡子拉着长套，车老板抱着鞭子在旁边站着，仰脸往城上看。他再往轿车的旁边一瞅，三匹马，有两匹马上端坐两个人，这俩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年纪都在三十五六岁，两个人都是白脸，细眉朗目，鼻直口阔，都是黑胡，还穿着一样的衣服，都是绛紫色扎巾，绛紫色箭袖，外披银灰色英雄大氅，

腰中悬剑，鸟志环、德胜沟都挂着刀，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这两个人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小舅子金良、金斗，他老丈人就是山西万宝山老筛黑金有德。这是金有德的俩儿子，一对双棒，胡子还一个小舅子。哎呀，这没说的了，真是一家人了，不用问，车上坐的是自己的老婆了。可是往金良、金洞旁边一看，有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个小伙子。哟，这小伙长得细皮嫩肉的，太漂亮，看年纪20左右岁，一张铁面，弯弯的眼眉，黑针针大豹子眼儿，长眼睫毛往上卷卷着，鼻似悬胆，口如桃花，元宝的耳朵，左右还带俩酒坑。你要乍眼一瞅是个姑娘，仔细一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又是个俊棒的小伙子，撒金剑袖，腰中悬剑，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条特殊的兵刃。胡大海可不知这个兵刃叫什么名，书中代言这条武器叫七宝毒龙铲，那意思好像大铁锹，三面是刃，这铲头长了下有1尺8，锃明耍亮。这条铲杆是一条龙，龙尾就是杆钻，那上面雕花套龙啊。这条武器是闪闪放光。这小伙是谁呢？胡大海看了半天不认识，把脑瓜子一拨了，哎，下边是金良、金洞。

0: 哎，放了个小板凳，金氏夫人在里边出来了。再看金氏夫人也是徐娘半老啊，两鬓稍微有几根白发，按这个岁数来说不应当白，可见有点太操心了。衣着朴素，举止坐落大方啊。金氏仰面看了看，哎，将军一向可好，我们来找你来了，赶紧把城开开，让我们进去吧。
1: 哎呦，
0: 福大海鼻子一酸呢，好像没哭出来。哎，人生在世真不容易呀，悲欢离合呀，今天见了面了。老婆子，你料等片刻，我这就开城啊。哎，金氏啊，我这小伙我不认得他是谁呀。金氏用手一指，你还不知道这是谁呢，这就是咱的孩儿胡德济，老胡的儿子胡德济。胡德海一听好像没在城上掉下来，什么，我儿子都这么大了，哎呦儿哎。再看胡德济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城下，爹爹，儿给爹爹行礼了。看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老胡把眼泪擦擦，等着等着，我这就命人开城。你说把城一开，接进去不就完事儿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花云呢，跟胡德海闹着玩，两个人平常你捅我，我捅你，一点正形都没有。这花云在旁边看着，对别人他不想别的，他看看这胡德济，心里觉着有意思。胡德海刚要开城，他掐着胡德海大腿，

我你掐我干什么？老胡啊，我来的这是谁？我老婆子，你听什么来的你？那是我俩小舅子，那也长得好看的小孩呢，我儿子。我说老胡，这玩意儿我说这话不对，对不对啊？就你这模样，你瞅着你长什么样呢？就你这黑的脑袋能有这儿子啊？哎呀，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我听你跟我说了，你跟大嫂离别20年了，我怎么平地蹦出个大小子来啊？哎，你别看我大嫂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啊。这人年轻前是个漂亮人，现在也不丑啊。我这些20来年，他能守得住，不是有了外遇了，给你找了个野孩子，管你叫爹呀？哎，你说挺大个将军说这话掉价子，他就这么一种人呢、啊。胡子还不听别爸，听华云这么一说，唰的脸沉起来了。这个。正碰动老胡一件心事，你看那种人分场合分地点，要一般的比这深，胡大海不称心。可华云是那种人不假，正碰在老胡的心上，老胡脑袋唰啦一转个，这金氏啊，对了，好剑背，怪不得风言风语，我早就有耳闻呢。哎，你乃外，你在家里头寻花问柳，如今跑了这么个野种，管我叫爹呀？

0: 二路，我负不了这个责任。看着没，离这儿不到八里地，有片树林，你们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等我请示过大帅之后，我再去接你们。花云呢，觉着脸上有点发烧。老胡，
1: 我说你怎么了？
0: 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你别当真的。
2: 不，跟你毫无关系。
0: 您别看胡大海嘴上这么说，心里可坐上劲儿了。暗道今世今世啊，今天晚上我是非杀你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焚成都，要把昌平王邱瑞这片竹林砍掉。因为宇文成都认为这几个响马肯定会藏在这片竹林里。昌平王邱瑞用手一指，成都啊，老夫培育多年这片紫竹，岂能轻易砍掉？妄加千岁，我身为精英节度使，职责在身，我奉旨保护长安。千岁，这件事儿我必须得办，您可不能阻拦呐！哼，成都啊，话虽如此，我来问你，如果把竹林砍掉，不见响马，你又当如何？小臣愿领国法，倘若搜出这些响马，王爷您又怎么样呢？成都，如果你搜出响马，老夫愿领窝藏之罪。好，两下里就僵到这儿，就算约定好了。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在花园之内，表面上平静，实际上剑拔弩张，是针锋相对。昌平王邱瑞一语不发，宇文成都立刻传下命令：中军点齐50名兵丁，每人一口刀，给我砍伐这片竹林。遵令。50名兵丁点齐了，每人一口刀，进竹林用力就砍呐、50口刀啊，唰唰唰，就如同蚕食桑叶。一会儿的功夫，紫竹是一倒一大片，眨眼之间，一片竹林就砍去了1/3。宇文成都在旁边仔细观察昌平王邱瑞的动静，但是老王爷沉得住气，面不改色。宇文成都想拿话试探试探一下昌平王，住手！50名兵丁立刻住手不砍了。宇文成都一抱拳：千岁呀、如果您此时献出响马，还有转还的余地。王爷气坏了：宇文成都，你给我砍！好。程度一瞪眼，砍！戒尺唰唰唰唰又砍呐、砍着砍着，剩下的竹林就不多了。昌平王邱瑞这心砰砰砰直打鼓，心说再砍这人就藏不住了。宇文成都又传下话来：住手！王爷，眼看要水落石出了，您还是把响马叫出来为好。其实这时候昌平王邱瑞呢，也看出宇文成都内心也是空虚的，因为成都看见呢，这竹林就剩下这么点了，要想藏住几个人恐怕藏不住了，就是藏个一两个也应该发现了。邱瑞哼了一声：成都啊，你何必虚张声势呢？你尽管砍来。宇文成都骑虎难下了，只好3次传下命令：来，全部砍掉。50名兵丁唰唰唰精神抖擞，接着砍。一会儿的功夫，

把昌平王邱瑞多年培育精心栽植的紫竹全都砍了，片叶无存。砍完了，甭说响马，连个鸡跟狗都没有啊。宇文成都当时愣在这儿，就说不上话来了。昌平王邱瑞虽然不知道秦琼这七个人藏在何处，没发现，邱瑞是勃然大怒，往前一抢步，劈胸一把，啪就把宇文成都抓住了。成都娃娃，你仰仗圣眷幽龙，少年得宠，好啊，竟敢视老夫如无，你血口喷人，说老夫我勾结降马，来来来，我跟你金殿辩理。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管家秋意机灵极了，秋意立刻过来了。王爷，降马既然不在咱们府，王爷您问心无愧呀。刚才宇文成都将军砍了您心爱的紫竹，他说什么来了？他说请您金殿去辩理，现在真相大白了，事实胜于雄辩。王爷，您可要知道宇文将军也是职权所在，您就容让他这次，明天金殿辩理吧。宇文成都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老王也是怒气不息。秋意，你少给我多口。成都娃娃，天亮五更上朝，我到金殿参礼。好，宇文成都也不能示弱呀，我就等王爷上殿参我了，这想法我还不找了，告辞。宇文成都迈步往出走，后边中军官带着兵将跟着，成都是气昂昂走出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邱毅赶紧把门关上了。什么时候了？已然四更过了。邱瑞回到书房，邱毅赶紧站在旁边伺候着。邱毅啊，折腾这么半天，我也有点饿了，给我烫壶酒，预备点吃的。邱毅吩咐下去，时间不大，酒饭齐毕。老王爷喝了两盅酒，吃了点东西。邱毅就问：“王爷，您不是上朝奏本吗？”“当然要去。”“那呀，您赶紧去，现在四更已然过了，眼看快到五更了，您可得抢到成都的前边。”“好啊，你是明白老夫的用意，给我准备。”“遵命。”邱毅赶紧出去传命令，里边的传外边的，外边的传护卫的，抬轿的。时间不大，准备好了，昌平王邱瑞换好了官衣，走出王府，上了八抬大轿，轿夫抬着轿子够奔金殿。昌平王邱瑞要去参这宇文成都。邱毅明白邱瑞的心思，邱瑞也是这么想，我得抢先上殿把宇文成都参倒了，不参倒了宇文成都，他肯定带着兵二次搜府。秦琼这些人藏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肯定没出我的王府吧。长安城到处捉拿降马，如果成都二次搜拿我这座府，有圣旨在身，我拦也就拦不住了，所以我必须得走在宇文成都的前边。再说我跟奸贼宇文化及素日不和，这个宇文成都是宇文化及的长子，万岁亲赐金牌，虽然说宇文成都比他爸爸强多了，他终究是奸贼的一条臂膀，我参到宇文成都，免得奸贼得势啊。这些奸贼在朝中掌握大权，忠良受害。可是反过来，昌平王邱瑞坐在轿子里一想，秦琼这几个人到底藏在哪儿了呢？昌平王坐在轿子里想，想着想着，
这轿子呢就走到越王杨素的府门前了。就听见越王杨素府那人声喧哗，一阵骚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秋瑞一跺这轿底，轿子立刻就停下了。来人呐，左右跟班的赶紧上来伺候王爷，你们去给我打听打听越王府为什么这么乱呢。遵王谕。这跟班的去打听，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禀报王爷，听说是越王府的管账先生李靖拐走了歌妓红拂女。哎呀，这都是杨素家中的风流韵事，赶紧上朝吧。等这轿子进了武朝门，昌平王秋瑞可就纳闷了，怎么这武朝门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么寂静。秋瑞下了轿子来到朝房一看，嘿嘿，眼看要上朝了，怎么一人都没有啊？我以为我来得早，再来得早，起码这里有几个人，得有人伺候着万岁爷升朝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昌平王秋瑞顺声音一看，一个老太监走到自己面前，深施一礼：“老王爷，您来了。我来问你，今天朝房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难道说朝中出了什么事儿吗？”这个老太监凑到昌平王面前，够着昌平王的耳朵了。老王爷，您要是问，可真出了事儿了。接着这位太监就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跟昌平王秋瑞说了一遍。这个老太监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然交代过，开皇天子杨坚一共做了24年的皇帝，杨戬刚刚登基，他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公节俭，平徭役，仓廪充盈，文治武功，总算是一位比较英明的开国之君了。可是杨戬三个儿子都不争气，大儿子杨勇，二儿子杨广，三儿子叫杨俊。开皇天子封他为秦王，但是这个人生活奢侈，盖了不少的宫殿，让开皇天子杨坚知道之后，就传下口旨把这三儿子给禁闭起来了。后来开皇天子杨坚又废了长子杨勇的太子，下诏书立二儿子杨广为东宫。话虽如此，可是杨坚也知道二儿子杨广不好，可是没办法，皇后孤独是跟越王杨素老在自己面前说杨广好。等把杨广立为太子之后，杨广调戏琼花公主，公主一死，孤独皇后也死了。孤独皇后一死，这杨坚就没人管了，随便了。杨坚到老了之后，

0: 姓蔡。这个女子也是姿容婉丽，媚态万千。杨戬早就看上这两个美女了，但是孤独皇后活着的时候对她管得太严，她不敢轻易放肆。现在皇后死了，杨戬就无所顾忌了，立刻就把这两个美女安置在自己的身旁。有这两个美女陪伴，杨戬是十分得意。杨戬就跟这两个女子说，朕老了，有了二位爱卿陪伴，朕晚年无忧了。从打这时候开始，他把朝中的事情就交给太子杨广了。这个杨广是个酒色之徒，他呀早就把这两个美女看在自己的眼中了，暗下决心一定在谋夺东宫之前把这两个美女弄到自己的手里。万也没想到自己还没动手呢，让爹先下手了。这个杨广就看出来了父亲宠爱着陈美娘，杨广就千方百计的讨好这位陈美娘。陈美娘喜欢什么，他就给陈美娘买什么；陈美娘爱什么，他就给陈美娘送什么。陈美娘就在开皇天子杨戬面前给太子杨广说了不少的好话。为什么陈后主这个女儿这么办呢？因为陈美娘也不傻呀，老皇上这么大年纪了，自己还很年轻，将来老皇上厌嫁了，太子杨广当了皇上，自己呢好有个靠山。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太子杨广对他根本就没安好心。开皇天子杨戬毕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经不起跟陈美娘还有蔡美人两个年轻的女子朝朝夕夕寻欢作乐。一年多的时间，这位老皇上就一病不起了。仁寿四年，开皇天子杨戬病倒在仁寿宫中，在宫中的大宝殿里养病。他传下旨意，册封陈美娘为宣华夫人，蔡玉珠为荣华夫人，让他们在仁寿宫侍机。又传下旨意，命越王杨素跟兵部尚书驸马柳树还有黄门侍郎袁延这三个近臣住在仁寿宫内服侍左右。太子杨广呢在朝廷中管理国家大事，也经常的到仁寿宫来探病问安。没有多少日子，老皇上杨戬的病更重了。这个太子杨广恨不得他爸爸早点死，只要我爸爸一咽气，我就是皇上了。所以杨广担心好事多磨，夜长了梦多呀，他每天都上仁寿宫去，一天好几趟，他去观察动静。这么一来，他跟宣华夫人陈美娘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越看陈美娘，他越觉得这个女子天生的励志，美貌绝伦，恨不得一下把这个女人搂到自己的怀里呀。这天杨广来了，这位陈夫人呢要更衣出宫，一个人走进内室。杨广一看机会到了，他慢慢的就跟着陈夫人的后边。陈夫人听见脚步声音想回头一看，太子杨广跟进内室，夫人吓坏了。太子，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1: 哎呦，我是特意给您来。

道谢的呀。太子给我道什么谢呀？夫人呐、啊，你在我父王面前经常给我美言，如此恩德，我也有不谢之理呀。陈夫人看出杨广的神色不对，一边往后退，一边说：“太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望太子自爱，请您速速退出去吧。”这个杨广不但不走，反而往前逼近：“夫人呐、啊，你乃天姿国色，我杨广早有爱慕之心。我父王病体垂危，现在由我来代理朝政，不久。”你要是答应我，听我的，到那个时候，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夫人，好不好啊？陈夫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子，我已然脱体圣上啊，这万万使不得呀。杨广兽性大发，他根本就不约束自己，往前一扑，要强行无礼，把陈夫人吓坏了，大叫一声，拼命的往出推。正在这时候，门外有个太监高声喊嚷：“圣上有旨，选陈夫人上殿。”杨广没有办法，只好往后退。陈夫人前去面君。陈夫人来到大宝殿，在屏风外头定了定神，然后整了整衣服，转过屏风，来到杨坚的御榻之前。杨坚呢，半躺在御榻之上。他为什么宣陈夫人呢？让陈夫人来给自己喂药。他一看，这位陈夫人鬓松发乱，神色惊慌：“夫人呐、啊，你这是怎么了？因为何事惊慌啊？”没什么，没什么。杨坚生气了，把脸往下一沉：“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不说实话，立即赐死。”陈夫人吓坏了，扑通一声跪下了：“万岁，太子他无礼。”跟着眼泪就下来了。开皇天子杨坚一听这话，往后边一靠，杨坚就说不出话来了。杨坚这时候想起孤独皇后当初在自己面前夸杨广这么好，杨广那么好，结果自己废长立幼。事到如今，杨坚后悔了，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了。杨坚不禁仰天长叹：“孤独我，孤独我呀！”陈夫人只能劝吧：“圣上龙体欠安，不要再生气了。这个畜生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能不生气吗？啊，你是他的娘啊！来人呐，宣驸马爷跟元延火速见驾。”这位柳尚书跟元侍郎正在宫中议事呢，内监传出旨意来了。两个人赶紧来到大宝殿面君，跪在了御榻之前。杨坚就跟他们说：“快快写诏书，速召我儿啊！”两个人赶紧回禀：“圣上，太子就在宫中，我们立刻传谕太子觐见。”说完了之后，两个人站起身形就要走。回来，两个人赶紧站住了：“是召我儿杨勇，不是杨广。”柳驸马跟袁侍郎就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道说老皇上已经多年不见杨勇了，现在想儿子了？要不然就出了什么大事了。”杨坚是君，传下旨意，两个人就得办，两个人没办法，只好出来去写诏书。咱们再说杨广，等陈夫人到大宝殿前去见驾，这杨广站在陈夫人内室外头，他就琢磨呀：“陈夫人要是……”

0: 直到了御榻前，把我的事情跟我父亲一说，老皇上要降下罪来，可怎么办呢？
1: 张衡，
0: 张衡颠儿颠儿颠儿就过来了。这张衡是太子杨广的亲信。太子，请问你有何吩咐？你福儿过来，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 太子杨广要弑父夺权，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太子杨广把自己的亲信张衡叫到面前，张衡啊，你赶紧到大宝殿外探听虚实。
0: 是。
1: 张衡立刻就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太子了不得了，天子已然宣柳驸马跟袁侍郎火速觐见了。杨广心说，我父王不宣越王杨素，反而宣柳驸马跟袁侍郎，看起来这事儿要糟啊。就在这时候，奸相宇文化及来了。宇文化及干嘛来了？他常来，一个是跟太子杨广商议事情，另外呢，他看看杨坚的病体如何。太子杨广立刻就把宇文化及拉到密室，两个人坐下了。丞相坏了，
2: 什么事儿？

会为您出力的呀，您可得想想。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越王杨素跑进来了。太子啊，太子，大事不好了。皇叔，什么事您快说呀。我告诉你，现在柳尚书已然出仁寿宫大门奔长安去了。宇文化及用手一指杨广，太子啊，事情紧急了啊，现在不是太子你能够大权在握，就是圣上说话算话呀。太子，你必须当机立断。杨广明白宇文化及让他干什么，杨广站起来了。好，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来，把张衡给我叫进来。宇文化及出去就把张衡叫进来了。太子，你有什么事儿？太子杨广就在张衡的耳朵旁边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谁都听不见。张衡的脸色特别的难看。太子，张衡，我可告诉你，事成之后定有厚报。你放心，我派几个得力之人跟着你一块儿去，事不宜迟，快走。是。张衡立刻就出去了。杨素也明白了，杨素知道张衡干什么去了。杨素就跟杨广说，太子，您马上传一道旨意，派人飞马追赶柳驸马，追上他，就说他趁圣上病危，妄图假传圣旨，拥立废太子杨勇，以这条罪名先把他捉拿入狱，送交大理寺问罪。仁寿宫这儿咱们同时下手，您把您的亲兵派去，把守宫的卫士全都换下来，把各个宫门路口全都堵住，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谨防走漏消息。对，宇文化及用手一捋胡须，越王千岁说的对呀，太子啊，你可知道现在杨勇早已然被召回长安了，他在长安有他这口气儿，就男爵众望，不除掉杨勇啊是不成的。我们在仁寿宫下手，那么朝中一些老臣有杨勇在，就会把他抬出来跟我们较量。我看呐，我先动手，我带着人把柳驸马捉住，他身上不是带着老王召见杨勇的诏书吗？捉住柳树，搜出诏书，然后我带着诏书我就走吧，直接奔长安。我就告诉杨勇说，皇上想他了，召他到仁寿宫相见，有诏书在，他敢不来吗？太子，我要是把杨勇诓到这儿，那就请您发落了。我可告诉您，六个字是一不做二不休。好，杨广把牙一咬，二位爱卿，你们的计策太高了，但愿苍天助我杨广成功。来，召集行事。这几个人商量好了，杨广跟杨素就去更换宫位，宇文化及赶紧骑着马去追赶柳驸马。咱们单说张衡，带着手下二十多个人，这二十多个人都是杨广的亲信，就直接闯进了大宝殿，把殿内伺候皇上的太监宫女全都叫过来了。张衡把脸往下一沉，我可告诉你们，太子有旨，念你们大家。

是皇爷终日辛劳，让我们来接替你们，你们都请休息吧。因为张衡呢常跟太子杨广来，大家伙都认识他，听他这么一说，巴不得都去休息一会儿，大家全都散了，就剩下陈夫人跟蔡夫人两个人站在屏风的前面。这两个人心里直哆嗦，恐怕生出意外来就没走。张衡走到两位夫人面前，二位夫人，有我在此，请你们回避片刻吧。陈夫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坏了，啊，我们不能走啊，恐怕圣上宣唤。哎，张衡把眼睛一瞪，没理这两个夫人，冲着手下人说，你们把这二位夫人送出殿去。是，这些人就往出轰这陈夫人蔡夫人。这两位夫人都是懦弱女子，张衡这么一逼，两位夫人又怕惊动老皇上，只好流着眼泪离开了皇上的寝殿。这时候呢，杨坚正在屏风后头昏昏沉沉，因为他刚才传下口旨，让柳驸马拿着诏书去召自己的大儿子杨勇。他躺在这玉榻上呢，左等不见回音，右等也不见回音。杨坚又急又气，慢慢的糊了糊涂，他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一会儿的功夫，老皇上醒了，用手敲了敲玉榻，勇儿啊，我不该听你妈的话废了你呀，我对不起你呀，勇儿啊，我对不起你呀。说完了之后昏昏沉沉又睡着了。张衡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一看所有皇上近前的进士宫女全都走了，在外边就是自己手下的人了。他跟着转过屏风就走进玉榻前。这时候开皇天子又说出话来了，勇儿啊，我对不起你呀。外边张衡手下的人就听不见开皇天子杨坚说话了，紧跟着就听见肺腑的一声惨叫，噗，一大块一大块的血迹就溅在了屏风的帷幕之上。一会儿的功夫，张衡又打屏风里边走出来了。这些太子的进士全都明白大事办完了，谁也不敢说话，就留下几个人封锁殿门，其余的人跟着张衡走出了大宝殿。张衡出来一看，蔡夫人跟陈夫人还在这站着呢，因为这姐俩不放心呢，就在这大殿之外头守候着。张衡出来瞧了瞧这两个人，我说，你们二位夫人还在这傻守着干什么？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老皇爷早已人归天了。开皇天子在位是24年呢，为治国安邦创立的隋朝，没想到到了晚年就惨死在这帮祸国殃民的国贼之手。杨坚吓崩了，张衡赶紧来找太子杨广。杨广跟杨素一听非常高兴，东宫卫士呢就把这仁寿宫所有的门封锁严了。长安城可还不知道这个凶信呢。这时候宇文化及已然捉住了柳驸马，带着他快马飞驰京城，就把这柳驸马送到大理寺看押起来。宇文化及又从柳驸马身上搜出来召见杨勇的诏书，去找这杨勇。杨勇一看信以为真，就跟着宇文化及骑着马来到了仁寿宫。这个杨广呢就在仁寿宫的一间偏殿里准备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杨广得报杨勇到了，马上出去迎接，小弟拜见兄长。高
星星搀着杨勇来到殿中，让哥哥在上座。杨勇一看，心里就嘀咕呀，我这个兄弟欺瞒父王母后谋夺了我的东宫之位，他心狠手黑，从来也没对我这么亲热过呀。杨勇就琢磨，不知道杨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事情有变呢？杨勇想到这儿，他就拿话探着杨广。太子，听说父王病危，召我觐见，兄弟，你摆宴款待于我，这又是什么用意呢？哎呀，杨广是满脸堆欢，大哥呀，我摆上酒宴是给您道喜呀。兄弟，父王病重，我身为长子不能在床前守候，真是悲痛以及，我又有什么喜事啊？大哥，您是不知道，父王在病危之中梦见神灵相告，费力之事是有愧于兄长您的，所以遭到了上天的谴责。现在父王明白了，要恢复兄长您的东宫之位，这才召兄长到御榻前相见。杨勇一听是半信半疑呀，兄弟，你这话是真的？哥哥，我要有半点虚言，天诛地灭！哎呀哎呀，严重了。杨勇一听杨广起这么大的事，他就有点相信了。杨广又跟杨勇说，哥哥，父王龙体危在旦夕，您可要做好准备，要随时登基，到那个时候您是我们大隋的第二个皇帝了，还望您原谅小弟以往的过失，我要弃旧图新，忠心辅保哥哥稳坐龙庭。兄弟，你这话就见外了，你我是一母所生，我继位之后还要仰仗兄弟你的辅佐呢。好，哥哥，我敬你一杯酒。杨广给他哥哥斟了一杯酒，望上一举，哥哥，我的忠心赤诚尽在此杯。杨勇就端起酒杯来了，弟弟呀，望你我二人同心同德，为大隋上对苍天，下对黎民，我杨勇如负先宗，如负万民，如负兄弟，将死无葬身之地。说完了之后，这位杨勇一饮而尽，可他没想到啊，他喝的是一杯鸩酒。没有多大的功夫，这毒性发作，杨勇腹痛难忍，汗流满面，明白了，晚了。杨广啊，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杨勇，我给你喝的是归天酒。狠心的贼子！杨勇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疼得他在地上乱滚，虽然是骂，但是声音是越来越小，最后躺在地上，眼中含泪，强挣扎的喊了一句：“父王啊，你救救孩儿吧！”跟着七窍流血，气绝身亡了。杨广一看杨勇死了，赶紧命人把他的尸体就埋在仁寿宫内。这时候张衡来了，太子，所有的事情我都给您办完了，办的是干净利落，先王用过的玉榻屏风已然焚毁了，大宝殿内洒扫干净，一切都遮掩妥当。好，来呀，伺候着。有人伺候杨广，头戴孝帽，身穿孝袍，带着亲随人直奔大宝殿。他是走一路哭一路啊，到了殿中，跪倒在父亲的子宫之前，是放声痛哭。天子的棺材就叫子宫啊，要是一般人呢，只能说是灵前痛哭。大家就把杨广搀扶出殿，让他到侧殿休息。宇文化及
站在杨广面前，太子，先君未发丧，杨勇又暴亡了，恐怕朝中老臣不服，我看登基之时要让王公大臣在诏书上签名啊。杨素点了点头，丞相说的太对了，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啊。

张衡进殿，一会儿的功夫，开皇天子就不明不白的暴亡了。没错了，这准是太子杨广策动的事变，弑父夺权呐！这两位夫人一个个吓得浑身颤抖，宣华夫人陈美娘就更害怕了。刚才太子对自己无礼，自己去禀报了老皇上，这太子能不报复吗？眼看大祸临头，这位陈夫人坐在屋中只剩下流眼泪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太监捧着一个金盒子走进宫中。娘娘，东宫爷赐您一物，藏在盒中，请娘娘开启。陈夫人接过金盒一看，外边贴着黄纸的封条，在封条盒口的地方有太子杨广的署名亲笔写的封字。陈夫人这心砰砰砰的跳啊，纵观莫非说太子赐死内藏鸩毒吗？哎呦娘娘，这奴才可不知道，请娘娘开启便知分晓。这陈夫人更加怀疑，两只手哆了哆嗦，不敢开这盒子呀。两旁边伺候陈夫人的宫女全都流下眼泪了。这太监就催呀，请娘娘开盒，奴才也好回去复命。陈夫人一狠心，老皇上已然厌驾了，太子记恨我，得晚死不如早死，我不如现在跟着老皇去吧。想到这儿，陈夫人擦了擦眼泪，就把黄封条给扯开了，把盒子轻轻打开。陈夫人可傻了，里边不是鸩毒，而是用五色的彩绸扎成了一个同心结。这些宫女一看全都笑了，都明白呀，恭喜娘娘，您是转祸为福啊。陈夫人明白了，这是太子杨广不忘前情赠送这个同心结。可是陈夫人心中闷闷不乐，自己是老皇上的娘娘啊，怎么接呢？坐在床上说不出话来了。这太监明白，太监过来就催呀，宫女也过来劝呢，娘娘您收下吧，不然的话龙颜震怒，怪罪下来娘娘您难逃杀身之祸呀，我们也吃罪不起。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0: 的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
4: 你的形象。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管道天然气不但使用更加安全，而且方便、经济、节约场地，效益诚可贵，安全最重要。请餐饮场所业主和全员关注燃气安全，重视燃气安全，防范燃气风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我县举行现代化高校农业产业园区项目签约仪式。
1: 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深耕松子全干。
0: 我县玉米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五月一号，我县举行现代化高校农业产业园区项目签约仪式，与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标志着现代农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我县。
2: 仪式上，副县长江英坤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共同签署东丰县现代化高校农业产业园区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核心优势，与我县深化资源互补、协同联动，共同打造现代化车厘子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项目总投资3.5亿元，分两期推进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助力我县打造区域特色农业标杆品牌，推动全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实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东丰自然禀赋突出，营商环境优良，农业发展前景广阔，企业对在这里投资兴业充满信心。后续企业将全力加快项目前期筹备与建设进度，力争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强调，全县各相关部门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顺利落地提供最坚实的要素保障与营商环境支撑。
0: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中国东丰松子食品产业园以资源为基、以企业为核、以品牌为艺，深耕松子全产业链，奋力打造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金字招牌，为都市圈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吉林惠谷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中国东丰松子产业园运营核心企业，始终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机遇，锚定打造百万平综合类食品产业园目标，全力推进企业发展、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工作。在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烘干、色选、包装全流程高效作业，一粒粒松子经过精深加工，变身为松子优质产品，远销欧美、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产业园的运营主体，公司不仅专注松子加工，还带动园区各松子企业不断发展，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布局，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扩大出口规模，以产业兴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推动松子特色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迈进。
3: 通过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我们企业既能在全省展示特色产品，畅通圈内资源共享，拓展产销对接渠道，又能强化区域产业协同，拓展市场空间，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产业链升级，对我们企业发展很有帮助。
1: 中国东丰松子产业园位于我县三河乡，总投资15.3亿元，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是全球规模最大松子加工与集散中心，毗邻303国道，区位交通优势显著。园区规划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保税仓库、综合办公等多个功能区，构建了从林间采收、精深加工到市场流通的全链条体系，实现每一个环节可控、可塑、可靠，成为都市圈农业发展的典范。在招商引资与产业集聚上，园区坚持以商招商，成功引进3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等重点项目，目前签约入驻企业超45户，已投产达效企业24家，其中已深规入同企业5家，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园区产销两旺，预计年产值突破10亿元，出口额达2亿元，直接带动1300余人就近就业。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资源共享、产业互补优势，我县还在此成立了 松子食品产业协会，推动行业标准化发展，统一品质标准，统一品牌形象，让东风松子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并积极参与各类展会平台，推动特色产品走向全国，享誉海外，让东风松子成为都市圈现代农业的

0: 亮眼名片。小果仁撬动大市场，小产业成就大梦想。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正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全链条发展为支撑，品牌建设为抓手，深度融入长春都市圈现代农业发展格局。未来园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和品牌赋能，全力打造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树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1: 我们依托东北亚资源禀赋，打造全国唯一以松子产业为主的功能性园区，建设十大功能区，引入保税仓库和金融配套，让东风松子搭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快车。下一步，我们园区将借助长春现代都市圈的东风，继续扩大招商，深化三产融合，提升品牌价值，与全省产业链接，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食品产业园区。
0: 目前我县玉米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春耕生产整体进展顺利，取得阶段性成果。
2: 自春耕工作启动以来，我县抢钱抓草，安排部署春耕生产各项工作，各乡镇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农户有序开展播种，确保应播尽播，适期适商播种。同时，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全力做好农机调度、农资供应、水利灌溉等服务保障，统筹调配各类播种机械投入生产一线，大力推广机械化精量播种，有效提升播种效率与作业质量，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基础。据了解，今年全县粮食播种总面积稳定在184万亩，其中玉米155万亩。在玉米播种结束后，5月中旬，我县1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也将陆续开始，预计5月底春耕播种工作可全部完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与田间管理，扎实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科学水培管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健壮生长，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3: 为全面提升城区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连日来县城管局扎实开展城市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行动，全方位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2: 为切实筑牢城市环境卫生防线，环卫管理中心采取机械清扫加高压冲洗加人工精保三位一体的作业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公交站台、公共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清洗作业，同时加密生活垃圾巡回清运频次，严格落实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工作要求，重点清理路面散落垃圾、白色漂浮物、积尘油污等杂物，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和管理盲区，全力保障城区道路干净整洁、市容秩序规范有序。
4: 我们全面加大了城区全域保洁力度，合理调配作业人员和机械设备，细化道路清扫、垃圾清运、日常消杀等各种工作流程，并重点针对背街小巷、城区边角、公共区域等薄弱区域开展集中清理，全方位清除卫生盲区，扎实筑牢城市整洁底线。
2: 在做好环卫保洁工作的同时，县城管局园林管理中心抢抓春季绿化养护黄金窗口期，同步推进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工作，对城区行道树、道路绿化带、公园景观灌木等绿植进行全面修剪整形，进一步规整绿化造型，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景观品质，持续优化城市生态人居环境。此次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让城市环境卫生更加清洁，绿化景观更加精致，城市整体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县城管局持续擦亮城市颜值，提升城市品位，全力为广大市民守护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人居环境。
3: 为切实守护镇域森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小四坪镇周密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抓实春季森林防火各项工作，筑牢生态安全防火屏障。 为切实将森林防火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小四坪镇通过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专题部署会的形式，聚焦值班值守、火源管控、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明确工作重点，细化任务分工，压实各级责任，对全镇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推动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工作推进中，镇党委政府狠抓台账核查与隐患整改，工作人员逐村逐项核查森林防火工作台账、应急处置预案、值班值守登记、日常巡查记录等资料，全面梳理排查工作薄弱环节，规范完善各类档案资料，切实做到情况清、敌数明、责任实。同时指派专人对各村防火器械、扑火工具开展全方位排查、检修与保养，全力保障扑火物资完备，确保突发火情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此外，小四坪镇还常态化开展林区巡查管控，组织巡查队伍深入辖区、林区、山场巡山值守，严厉查处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同步加大防火宣传力度。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宣讲森林防火政策条例与用火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全民防范、全民尽责的浓厚氛围，切实守护辖区森林资源安全。
5: 下一步，小四坪镇将紧盯森林林火灾核心工作目标，持续压紧压实森林防火主体责任，在前期宣传造势、预案完善、源头管控的工作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严管。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相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朱元璋把大枪一抖，直奔宁伯彪。宁伯彪啊，是又气又笑，心说话：“朱元璋啊，你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起码说是个半吊子二百五。就你这两下子，跟我比划，哎呀，是不是朱元璋每个战场都参加，他都亲自伸手呢？不但宁伯彪心这么想，连元帅徐达，所有的战将都乐了，心说我们主公真行啊，亲自出马了。大概为了常六爷的事儿，他着急，还是为什么呢？其实啊，他们不明白，朱元璋伸手有自己的打算，就几个人清楚。咱们单说西吴先王，阴阳一合把，把大枪抖三抖，颤三颤，啪啪啪啪啪啪啪，先使了个乌龙摆尾，又使了个怪蟒出洞，左右插花，直奔宁伯彪致命之处。宁伯彪也得还手啊，舞动八把金丝软藤枪，啪啪啪，折嚷挡架，开始进招。

朱元璋是有两下子，分跟谁比？要在八辈哪吒面前，那可差的太悬殊了。朱元璋啊，十几个照面就盯不住了。哎，不过他有主意，虚晃一招，拨马便走。走的时候还故意气命波镖，呆，姓宁的，此地地势狭窄，你我身手不便，你要有胆量随我来。你敢来吗？来来来来来，你说这不斗气吗？宁伯彪是一员大将，架不住激将法，心说姓朱的，你不就是放小牛的吗？我能叫你把我叫住吗？而不要猖狂，哪里走，有地方走，你来吧。朱元璋落荒而走，宁伯彪不舍，在后他紧紧的追赶，就离开了芜湖关，奔了山里边去了。一前一后离着就100多步，朱元璋一边跑着一边偷眼观瞧，有时候就说两句，姓宁的，你敢过来。宁伯彪气的也不愿意在后头追他，还真追不上，因为朱元璋那匹马也是宝马良驹，脚力十分迅速啊，追不上。走一山转一岭，走着走着就见朱元璋呲溜钻进一个山口，没影儿了。宁伯彪带进来一看呢，找不着了，放眼四望，就见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这个地点怎么这么眼熟啊？哦，宁伯彪想起来了，这个地名叫葫芦峪，也归芜湖关管。他既是个大帅，对这块地势能不熟悉吗？有时候操练人马来过呀。宁伯彪脑袋一转个，不好，心说我要上当了。看朱元璋那个意思，有意把我引进葫芦峪，趁此机会还不走，非中了埋伏不可。想到这是拨马便走，已经来不及了。马头刚转过来，就听见葫芦峪上下左右

三军儿郎呐喊之声震动天地啊，整个葫芦峪被包围了。他刚走到山口，就见山口这伏兵四起，乱箭齐发，军兵就喊：“姓令的，你走不了了，下马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宁伯彪一看，可不是死路吗？逃出在这儿能出去，别无出路啊。这时候朱元璋也已上了山头了，用枪一指，满面是笑容啊：“宁将军，孤在此等候多时了。”伯彪将军，投降吧，我听人说你是当世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况且跟我们老六还不错啊！你要县官投降，孤绝不亏待于你。不过咱把话说好了，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休怪朱元璋翻脸无情。姓朱的，呸！闭住你的臭嘴！八辈哪吒宁伯彪，自幼受父母的教养，我知道给国家尽忠报效。我就知道皇上是当今天子元顺帝，我是他的臣，我就要为国家尽忠。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在黄教寺当过小和尚，马家寨放过牛吗？趁着天下混乱，你当了什么西吴贤王？纯属是草寇。你跟常遇春不能相提并论，恨宁某一时疏忽中了你的埋伏，就变成厉鬼。

我也扒掉你的皮。当然这话说的挺难听啊，朱元璋把脸一变，什么死在眼前还不老实吗？放箭！朱元璋旨意传下，山头上四面八方放的这个箭跟下雨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把宁伯彪忙活坏了，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舞动金丝软藤枪，拨打凋零箭。那也就是宁伯彪，换别人早射死了，心里头止不住的叫苦啊，心说娘啊，咱们娘俩见不着了，老三遇春咱们也见不了面了，我宁伯彪是非死不可了。他心这么想着，还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就听胡律那山口这哗，军兵一阵大乱，有一匹战马如飞似箭闯进胡律，为首的正是大将常遇春。因为常遇春看着朱元璋把宁伯彪给引走了，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一计策，还在那愣着呢。等宁伯彪和朱元璋没影了，他跟徐达辩理，要求徐元帅原谅他，说我为什么保护宁伯彪，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元帅徐达也劝了半天，最后告诉常遇春，六爷你死了这股心吧，宁伯彪这一走他回不来了。元帅你这话是何意？六将军，实话告诉你，我们事先早有准备，在葫芦峪设有伏兵，宁伯彪不去是他的便宜，他要去是准死无疑。一句话把常遇春给点醒了，六爷激灵灵打一冷战，心说我不知道就便罢了，知道了能瞅着我宁的哥死吗？泼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他救出来，怎么叫报恩呢？所以常遇春不容分说，飞身上马赶奔葫芦峪。弟兄们在后头喊他，有叫哥哥的，有叫兄弟的，站住，六哥六弟。常遇春假装没听见了，就像疯了一样到了葫芦峪山口，催马往里就冲。当兵的一看是六王千岁，赶紧过来施礼，哟，六爷您怎么了？这都是咱自己的军队，保安一等，宁伯彪现在何处？被我们困在山里头了，尔等闪开了啊！六爷 您这怎么？呸！我一枪一个要儿的狗嘞！当兵的全傻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谁能跟六爷动手？所以常遇春闯进胡律，这才见着宁伯彪。他这一进来，山头上的朱元璋也看见了，马上传旨停止放箭，这弓箭也不放了。常遇春到宁伯彪面前，你想干什么？你快跟我来吧，我反了。就常遇春下这种狠心，宁伯彪也没想到，十分受感动。当然这个时候也谈不到谈心了，逃出去再说吧。哥两个一前一后冲出葫芦峪，就赶奔乌夫温。朱元璋在山头看得清楚，一直看着常遇春把宁伯彪救走了，朱元璋把大腿一拍，嘴咧得跟瓢一样，哭开了。老六啊，六弟，你可够狠的，难道一说为了个性命的，把乱石山弟兄的感情全扔了？六弟啊，他哭啊，

钻石山的弟兄，凡是在场的也掉了泪了。还得说胡大海，老胡劝了这个劝那个，最后就说：“老四啊，别哭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呢，哭什么呢？”老六那个人一条道跑得黑，宁折不弯呐。不过他这个人义气还深重，你说他把宁伯彪给救走了，将来他有后悔的那一天，等后了悔，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日啊！这阵儿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四，千万别把身体伤着。众将也再三解劝，朱元璋止住悲声，领兵带队来到芜湖关前，和朱穆英、徐芳、王维、贾平合兵一处。这是头一天的事儿。没想到次日天光见亮，有人来报告说芜湖关城门大开。据我们探听，宁伯彪率领家眷去向不明，军队都跑没影了，是一座空城呀。大家一想怎么回事啊，明白了，宁伯彪也不敢打了，弃城而走了。要那么的，我们还有什么说的？朱元璋命令军兵赶紧进芜湖关。西吴先王的义军占领了芜湖关，大家到了帅府歇马，出榜安民，抚育老百姓，宣布义军的政策和法令，老百姓非常高兴啊。说朱元璋最不痛快的就是常遇春不在眼前，朱元璋连饭也吃不下去了，派了很多的人打探常遇春的下落，无奈烟空信鸟，踪迹皆无。一连着就过了几天呢，经过大家的苦劝，朱元璋勉强抖擞精神，算升听议事。哎，说来也巧了，这一天吃罢了早饭，元帅、军事主要的大将还有朱元璋商议下一步怎么办，打太平府怎么打，打雨花台怎么打，取南京怎么取，正商讨军务大事，外面报事的乐乐呵呵进来了，报主公、大帅、军事，各位英雄，呵呵，恭喜恭喜，贺喜贺喜。朱元璋一愣，认为的说常遇春回来了呢，就问何喜之有。回主公，外边来了一支人马，看那样三四百人吧，为首的有辆车，有几个护车的英雄，非要进城不可。我们问他哪儿来的，他们说从山西来的，要求见二王千岁胡大海，说胡大海将军的家眷来了。你说这不是喜事吗？朱元璋一听，真是喜事，二嫂来了。我听我二哥说过，自从想当年乱石山弟兄分散之后，家眷各奔西东，始终是就没见过面啊。事隔多年，一旦团聚，

说着话，胡太往外就走。花云跟着站起来了，主公，我也跟着去看看。您说，就二王千岁自己都不方便，我跟着做个伴，显着脸上也好看。朱元璋一听有理，叫花云陪着去迎接家眷。这胡大海、花云在外边上了马，一直到了南关。你别看占了芜湖关了，城门仍然是闭着，出入要受严格的检查，因为战争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出现。这块离着太平府要不远，要开着城门，一旦援兵突然袭击怎么办呢？所以千斤闸板、吊桥都挑着。胡大海和花云领着亲兵卫队顺着马道上了城，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手扒垛口往城外观瞧。老胡把大黑脑袋探出去往下一看，军兵说的不假，有个三四百人，都是喽啰兵的打扮，但挺整齐，身上一色都是蓝衣服，打着裹腿，蹬着撒鞋，看那意思是走长途。每个人脸上都一层土，跟小鬼差不多。正中央有一辆骡车帘放着，有个大青骡子驾着辕，有个大花骡子拉着长套，车老板抱着鞭子在旁边站着，仰脸往城上看。他再往轿车的旁边一瞅，三匹马，有两匹马上端坐两个人，这俩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年纪都在35、36岁，两个人都是白脸，细眉懒目，鼻直口阔，都是黑胡，还穿着一样的衣服，都是绛紫色扎巾，绛紫色箭袖，外披银灰色英雄大氅，腰中悬剑，鸟翅环、德胜钩都挂着刀，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这两个人他一看是谁呀？正是自己的小舅子金良、金栋，他老丈人就是山西万宝山老筛黑金有德。这是金有德的俩儿子，一对双棒。胡子还一个小舅子，哎呀，这没说的了，真是一家人了，不用问，车上坐的是自己的老婆了。可是往金良、金栋旁边一看，有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个小伙子，哟，这小伙长得细皮嫩肉的，太漂亮，看年纪20左右岁，一张铁面，弯弯的眼眉，黑针针大豹子眼儿，长眼睫毛往上卷卷着，鼻似悬胆，口如桃花，元宝的耳朵，左右还带俩酒坑。你要乍眼一瞅是个姑娘，仔细一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又是个俊棒的小伙子，扎金箭袖，腰中悬剑，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条特殊的兵刃。胡大海可不知这个兵刃叫什么名，书中代言这条武器叫七宝毒龙铲，那意思好像大铁锹，三面是刃，这铲头长了下有1尺8，锃明耍亮。这条铲杆是一条龙，龙尾就是杆转，那上面雕花套龙啊，这条武器是闪闪放光。这小伙是谁呢？胡大海看了半天不认识，把脑瓜子一拨了，下边是金良、金栋吗？单说二位公子抬头一看，哎呀，姐夫，可找着你了。二将

0: 甩凳下马，躬身施礼：“姐夫，把我姐姐都想死了，咱一家人没有不想你的，好不容易在这儿相见了，姐姐，我姐夫来了。”对着骡车里面就喊。这时候金良金栋把车帘打开，放了个小板凳，金氏夫人在里边出来了。再看金氏夫人也是徐娘半老啊，两鬓稍微有几根白发，按这个岁数来说不应当白，可见有点太操心了，衣着朴素，举止坐落大方啊。金氏仰面看了看，哎，将军一向可好，我们来找你来了，赶紧把城开开，让我们进去吧。
1: 哎呦，
0: 福大海鼻子一酸呢，好像没哭出来。哎，人生在世真不容易呀，悲欢离合呀，今天见了面了。老婆子，你料等片刻，我这就开城啊。哎，金氏啊，我这小伙我不认得他是谁呀。金氏用手一指：“你还不知道这是谁呢？这就是咱的孩儿胡德济，老胡的儿子胡德济。”胡德海一听，好像没在城上掉下来：“什么呀？我儿子都这么大了？哎呦儿哎！”再看胡德济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城下：“爹爹，儿给爹爹行礼了。”看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老胡把眼泪擦擦：“等着等着，我这就命人开城。你说把城一开，接进去不就完事儿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花云呢，跟胡德海闹着玩，两个人平常你捅我，我捅你，一点正形都没有。这花云在旁边看着，对别人他不想别的，他看看这胡德济，心里讲着有意思。胡德海刚要开城，他掐了胡德海大腿一下：“我你掐我干什么？老胡啊，我来的这是谁？
1: 我老婆子，你听什么来的？你那是我俩小舅子。
0: 那也长得好看的小孩呢，我儿子。”我说：“老胡，这玩意儿我说这话不对，对不对啊？就你这模样，你瞅着你长什么样呢？就你这黑的脑袋能有这儿子啊？哎呀，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我听你跟我说了，你跟大嫂离别20年了，我怎么平地蹦出个大小子来？哎，哎，你别看我大嫂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啊。这人年轻前是个漂亮人，现在也不丑啊。我这些20来年，他能守得住，不是有了外遇了，给你找了个野孩子，管你叫爹呀？哎，你说挺大个将军说这话掉价吧？他就这么一种人呢。”胡德海不听便罢，听花云这么一说，唰的脸沉起来。
1: 这个
0: 正碰动老胡一件心事。你看闹着玩分场合分地点，要一般的比这深，胡德海不沉心。可花云是闹着玩不假，正碰在老胡的心上。老胡脑袋唰啦一转个，这个这金氏啊，
1: 对了，
0: 好贱卑，怪不得风言风语我早就有耳闻呢、哎、你哪是跟我真心实意啊？我胡德海逃门在外，你在家里头寻花问柳，如今跑了这么个野种，管我叫爹呀？我才不承认呢。我老胡登想着这，吩咐了一声：“来、啊，关门紧闭，没我的命令不准开城。”金良金栋一听发傻了：“姐夫，
2: 怎么不让我们进城啊？难道这还有什么说法吗？
3: 哎，你们听着啊，两国战争，我们不得不加防范。看着没，离这儿不到八里地有片树林，你们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等我请示过大帅之后，我再去接你们。花云呢，觉着脸上有点发烧。老胡，
2: 我说你怎么了？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你别当真的。
3: 不，跟你毫无关系。
2: 您别看胡大海嘴上这么说，心里可坐上劲儿了。
3: 按到今世今世啊，今天晚上我是非杀你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久等，怒分花梨紫檀。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拿咱们前面书说，新出世的英雄千里独行张景龙，这人就有风趣，好说好笑，不拘小节。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你就觉着高兴。人发懵，有的人发傻，有的人发愣，他都不一样。你看他跟黄天霸一见面，毫不拘束，见着黄天霸的嘎嘎大笑，又要给黄天霸道喜，把黄天霸闹懵了，心说这人有病啊。大哥，我喜从何来？兄弟，利用这个机会，我说几句话。你没成家吧？

工啊，一天那么忙那么累，所以你身边得有个贴心人。哎，我发现这姑娘眼力滑，人样子出众，深明大义，这你都看见了。哎，这孩子现在无依无靠，你要把他收留吧。

都拒绝呢。大哥，你想，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乘人之危把他娶做妻子，知道内情的有你从中提眉怎么地，不知道内情的就好像我仗着官府的势力霸人家为妻，好说不好听啊。再者一说是什么，算不说了。总而言之，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黄天霸说到这儿，大哥您别不乐意啊，其实您没说之前我这心里头啊也想过，我看你俩倒挺合适，不如你把他收为妻子，他正好也没地方去，你带着他笑傲江湖，你多好啊，夫妻一块儿游山玩水，管路见不平之事，玩腻了回到山东，你们家里的什么又都有，吃喝不愁，在家里一过安稳的日子。我看你比我合适的多。瞧瞧，嗨嗨，行，兄弟。哎呀，这么办吧，你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我的理由就是什么呢？我怕累赘，我不想成家。你说这一个人多好啊，哎，要有了家口，这一累赘上牵肠挂肚就不方便了。知道我没说，你也别往外推，我也不往外推啊，这事儿千万别让姑娘知道了，让人家知道一瞅那么不值钱呢，谁都不要。黄天霸点头，对，不要伤了自尊心。大哥你说的对，衙门里头光棍小伙有的是，这是一种缘分，也许到那就能澄清这件事情，千万莫再提起。好，不说了不说了。正说呢，姑娘回来了，一切事情都处理好了，便房暂时包出去，手续都签订了，那姑娘就豁出去了，管她挣钱不挣钱呢，有着落就行了。马匹车辆都准备好了，黄天霸突然想起件事来，把张景龙拉到旁边跟他商量，我大哥你最近有事吗？没事，我没说嘛，随便溜达，抬腿就走。要没事，我樊哥哥为好人为的底，说吧，什么事儿？我带着一个女孩上苏州，诸多不便呢。大人给了我一个月的期限，给我放假，我回家祭祖，我看望我的蒙兄。现在还有一段时间没到日子，你说我带着个姑娘回去了，好说不好听，她跟你不一样。我樊老哥哥抽点时间护送车辆，把姑娘送到苏州府衙门，我写封信你带着，面交给施大人或者是赵弼，一目了然，到那块

身上乏累，又在饮一遍，足足的睡了一晚上。等第二天起来，一切恢复正常，练胖拳脚，觉着轻松愉快，没受丝毫的伤损。心说这个张景龙这人太好了，我得想他报恩呐、人家倒不图这个，但是我不能忘了，最好把他留到官府，那是师大人的左膀右臂，官府里急需这样精细的人。哎呀，我也没啥事儿了，估摸着他们已经走远了，我也起身吧，赶到苏州看望各位弟兄，看看苏州府的公事，忙也不忙。想到这，黄天霸把一切都收拾好了，把那个店房就找了一座交代。店房说是是是，都是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的。黄老爷您走您的吧。黄天霸上了马，自己一个人赶奔苏州府。他故意这个速度啊，叫他迟缓下来。要一催马快了，把车赶上又凑在一块了。让他们先走，自己煞后一步。利用这段时间呢，该住住，该吃吃。黄天霸盘算盘算，心说我们师的人那是多事的人，他肯定闲不住。现在升了官了，苏州府地面甚大，管着四个县。哎呀，都是富庶之地啊，听说是案件多发的地区。大人肯定是更忙了，好在一样不像当初了，当初耍我一个人，现在有我哥哥赵弼，有闹海娇孙玉堂，有穆五爷等等等众人，哎，能减轻我的负担。要把张景龙再给留下，那就更好不过了。又一想，大汉孙奇到没到？估摸着能到了。他心里胡思乱想，走着走着肚子还不好。怎么不好？这个解药很有劲儿，要把他身里的毒素全排出去。哎，排出毒素一身轻松嘛。这黄天霸一觉得肚子有点发沉，看了看荒郊野外，前头一片小树林，行了，我到这方便方便。上哪找公共厕所去？那年头没有，大地到处都是厕所。黄天霸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树林，越往里走树越密。他本来想找个方便的地方大便，就突然听见有这样的声音，嘎吱嘎吱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嘎吱。呀，谁搬树枝子使劲搬的声音，要不怎么出来这种声音？他透过这空隙看，哟，发现一个人上了吊了，没死，正在痛苦的挣扎，手刨脚蹬，拴绳套那个树杈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直响，那人也一百好几十斤呢。黄天霸一急，屎没了。人呢，精力全集中到这上了呀，叫我碰上了，要不是要大便，这人还真就没有命了。这么荒凉的地方，哪有人经过呀？黄天霸赶紧把马拴上，钻着这树窟到了出事地点，一抬头一看，这主还在那手刨脚蹬呢，树底下放着个包袱。情急之下，他也没看清是谁，赶紧把刀拽出来，一手拢住他的双腿，左手一挥，唰，把绳子拦断了，这人就下来了。黄天霸抱住他，轻轻放在树下，瞪眼一看，哎呀，来！黄天霸是大吃一惊，上吊的谁呀、

0: 蒙兄冒海叫孙玉堂，孙大哥。顿时黄天霸就傻了眼了，心说我大哥保着大人上苏州府上任去了。我们临分手之时，我再三交代我大哥好生服侍大人呢、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上吊？要没有特殊为难的事，他能寻死吗？哎呀，顿时心就乱了，赶紧把孙玉堂双腿盘上，俩胳膊架好了，爬死前行，捶打后背。大哥醒来，大哥醒来，长了还真就不好救了。孙玉堂这口气才上来，大哥，我是天霸，大哥醒醒。孙玉堂缓过这口气来，把眼睛睁开一看，可不是黄天霸是谁？兄弟，莫非在梦中不成？哪是做梦，光天化日之下呀！大哥，快说说你为什么寻死？兄弟，哥对不起你，你想我死了吧？我不能活了。孙玉堂是顿足捶胸，拿脑袋撞树。黄天霸急得满头大汗，大哥，大哥，你清醒清醒，你把我都急死了，到底为什么？你说清楚了再死。好吧，长话短说吧，施大人，施大人，施大人怎么了？
1: 失踪了。呵呵，
0: 黄天霸一听这几个字儿，眼前一黑，黄天霸也坐在地上了。你再怎讲，大人丢了。能有五秒钟，黄天霸没上来这口气儿，他就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啊。然后冷静冷静，拉住孙玉堂，大哥，详细说说怎么丢的。
1: 兄弟，你听我讲，大人上苏州府走马上任，我们大家保护着，头几天平安无事，眼看差一站就进到苏州了。那天的晚上，大人把我叫到房里去了，说他心里烦闷，跟我唠唠嗑。兄弟，你走前交代的清楚，我负责服侍大人呢，大人是随叫我随到。就这么的，我们俩坐在一起闲谈，大人跟我商量一件什么事儿，他要化妆私访。我一听吓得不轻，我得再三解劝，我说没这个必要。后来大人说了，他就善于便衣私访，他说他到江都上任的时候，就因为便衣私访查出了九皇七竹一案，给地方解决了不少问题。他又说苏州地面非常辽阔，而且案件多发，这些案子要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往后这官没法当。他想访查访查民情，让我化妆成仆人跟着他溜达，队伍照样往前进发，找一人代替施大人。如果有人到这来拜会，就说施大人一路劳累不见客人，先不放放告牌，等你回来之后再正式理事。我说这话你听清没？利用这段时间大人要私访，你说大人决定的事儿，哥哥我能拦得住吗？我要再说坚持着，大人不高兴了，我没有办法了。我说这么办吧，能不能把赵碧找来跟赵碧商量商量？大人点头。后来你赵大哥也到了跟前了，一开始你赵大哥也坚持反对，后来大人把脸沉下来了，说我决定的事情别人无权阻拦。赵碧下面也不敢申劝了，赵碧说好吧，那我们先走到苏州府衙。

走的第二天，就离我上吊的地方啊不太远，不超过30里地吧。往前走也是一片荒山树林，走着走着大人渴了，哎，周围还不着村店，怎么办呢？我说大人您等着，我去跟您讨水去。大人说你快去，我都渴死了，我还想吃点药。我把大人安顿到树林听信儿，我去讨水去了。跑出10几里地找着一户人家，花钱买了个瓦罐，弄了一瓦罐水，我又提着回去。结果到树林一看，大人是踪迹不见的。我仔细查看了，在大人坐那地方脚步凌乱，地下好像来过不少人，那都看出来了，大人肯定遇上仇家了，把他给掳走了，没有血迹啊，那就是叫人生擒活拿了。哎呀，我一看瓦罐我都摔了，我开始寻找啊，周围方圆百里我脚都磨出泡来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没办法，我一口气就跑到苏州府，到苏州府找着赵壁和各位英雄，我把这事儿说了一遍。赵壁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啊，说我不称职，找哪门的水管我要人，大伙都怒目而视啊，让我无地自容。后来赵壁啊把人全分派出去了寻找大人，我也不能待着，我顺着原路又找回来，无奈没有任何线索呀，我也没脸回去了，没脸见众人了，更对不起兄弟你，因此我心路一窄，我才在这上吊。哎，黄天霸脑袋是嗡嗡直响，脊梁沟直冒凉气儿，还用问吗？施大人在江都县得罪的仇人太多了，特别是杀了九皇七猪，引起绿林人大部分人的不满，一定是伺机报仇啊，这肯定绿林人干的，肯定跟九皇七猪有一定的联系。先劝孙一堂吧，我大哥你好糊涂，再为难你得找着大人，实在不行咱一块儿死。你平常怎么劝我的呢？你多明白多老成事中，怎么轮到你身上你如此糊涂？你死了大人怎么办？那咱都死大人不也就完了吗？啊，是兄弟你能原谅我，不是原谅谁的问题，现在集中全力寻找大人要紧啊，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快把东西归置归置。哎，那我先活两天，实在不行再死。孙玉堂把眼泪擦了一擦，规整规整东西。黄天霸细问他，刁大人的病在哪儿？你就在前头不远，领我去看看。去了也白扯，哎，去看看吧，顺藤摸瓜。孙玉堂没办法，就这么的跟黄天霸牵着马到大人丢那小树林，到这儿什么也没有了，好几天都过去了，能看出什么来？就在这儿丢的。黄天霸站到树林的外头往左右看看，正这时候街上有几个农民在这路过，黄天霸过去扫问，老兄这附近最近的村子叫什么名？这地方叫刘家坨呀。

0: 说就不是，九十来岁了，走一步掉一块，他能干这种事儿吗？听当地村民这么一说，这和尚不像是坏人，放弃这个念头了。请问老兄，附近有饭馆吗？哎，往前走走，前头就是岔路口。就这样，黄天霸告别之后，带着孙玉堂进了这小饭馆了。这饭馆能卖什么？炒豆芽、炒粉条、炒粉丝、二米粥、大馒头、面条，也就是卖这些。两个人不为吃饭，马拴住了，拉过板凳一坐，一人要了一碗面条，正好没有吃饭的，他把伙计叫过来，伙计过来赶紧问：“你还需要点什么？”我：“你多大岁数了？”我31了。客官，你们这有事啊？没事，闲搭个。本地生活过得怎么样？
1: 还行吧。
0: 我们这地方是富庶地区啊，归苏州府管，
1: 生活都能维持得了。
0: 哦，本地太平吗？
1: 哎，你说那小偷小摸这玩意儿断不了，
0: 隔三差五的就得出点事儿。老人不有这么句话吗？抓不进的狮子，拿不进的贼，
1: 这种事还经常发生，不过没有大事儿。
0: 哦，
1: 哎，我跟你打听打听，你好好回忆回忆，最近这几天你发现没发现有一个人个不高，长得骨瘦如柴，他还有点残疾，脸上都是麻子，前鸡胸后罗锅，腿还一长一短，走路有点颠脚。这人在20岁挂零，你看见过没看见过？孙玉堂补充：“头上戴着一顶凉帽，身上穿着青布的衣服，手里还举着个招牌。你好好想想。”伙计想了想，哎呦，我还真看见了。

0: 司冰激凌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你们费力不浪费心理，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魏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6: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0: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待秋后叶落，根叶苗的好时候。
1: 这棵小树是这个200多年那个山楂古树，这根儿串上了的。不把它栽别处下。
0: 先轻轻拨开覆着落叶的苗土，找到与母树相连的细根。

0: 这坟儿啊，在这块呢啊，小坟儿，这我们这坟儿上了再。用铁锹在根须两侧小，还真大这根。连带着原生土坨起小苗，这土坨里藏着根系，是小苗成活的关键。 选块向阳避风的山坡地，个半尺深的坑，把小苗放进去，培土，再浇一盆山泉水定根，待水渗干，最后再培一次土，用脚踩实，小苗安然过冬。 来年春风起时，它便会抽芽展叶。几年后，又从自己的根系冒出新苗。兴隆山楂的根脉，便在根叶苗的枯荣里，顺着季节的脉络，顽强地扎进每一片山野。这个可能是不是八六就八七的。
1: 20世纪80年代，兴隆县开展果树谱系摸底。当时还是农业技术员的陈永贵，意外发现了一株独特的山楂树，其果实色泽鲜亮，成熟期也明显早于普通山楂品种。
2: 是的，一看呢，这个品种呢是这个特殊，它呢本身还红，里头有点这个黄肉细。
0: 成熟期还早，可以提早上市，它算乌龄山脚下，起名叫乌龄红。时代变迁中，兴隆人既有优秀品种的根脉，又培育引种新品种，不断丰富系。
3: 这个上面，这不紫，这红，这红啊，这红，花裂点亮，嗯。这一天，丁志军意外发现一株奇特的野山楂树。这都是过去的野生的山楂根形成这个根叶苗，这么长出来这么一个已经结果了。果个，普通的野生的要大，4-5克一个果，颜色。
0: 就是鲜红色，长起来的，然后它这个果肉红色的，对，血红色。人类栽培的山楂树，野山楂演变而来。兴隆县山里到处可见野山楂，它们扎根时缝贫瘠，且。
3: 耐旱耐寒，还具有抵御病虫害的本领。里更攒着比栽培品种更浓郁的黄铜与有机酸，它们是自然悄悄藏下的育种密码。山楂优选的目的就是发现呢，生产中的一些变异株，你比如说，花的颜色，山楂花的颜色，果实的果肉的颜色，还有其他的一些。 特殊的性状，这些蜘蛛作为咱们繁育品种的基础材料，作为进行培养。
4: 这个这老树死了，自然更新。
3: 对，老树死了以后，根茎也出来以后就是山楂，这你说还是野生的，它这个看这个。
0: 树新品种培育通常需要10至20年，漫长且艰辛。
3: 就想就培养出一个新树来了。
0: 一代技术人员循着前辈的足迹，踏遍兴隆的山林，果只为寻得更优的山楂品种。
3: 看这一束，这都是白娃子，
4: 中间27，中间26，属于大果型品种。
0: 新品种果园里，一串串形态各异的山楂挂在枝头。 这些新品种，有的耐储存，有的口感更脆，每一颗都藏着。 技术员们翻山越岭的心血。
3: 咱们测测它这个单管洞，数，
1: 好嘞，
3: 5块多，
2: 5.4，
1: 5.3，
2: 对。
3: 匈奴县戴尔有特色的品种，大概小的16个，从省外引进一些好的品种，大概是43个，这样呢，再往这边呢又就有将近60个品种，在生产中呢，推广率大概10几个。
0: 一年的农事已然收尾，张世文与妻子来到山岗高处的那片松树林，这里藏着他们心中的宝贝。他们不是来砍柴，也不是来采菌，只专注于一件事，收集林下的松叶。
4: 主要搂着黑的，这都发酵了，多好！
5: 哎，壮着呢，有粪食，
4: 往里花了。
0: 这些山林里随处可见的松叶，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家山楂树最好的营养餐。

这种机制，甲元素与多种微量元素发酵后能缓慢释放养分，既避免了工肥过浓的烧根隐患，又能像细水长流般滋养树。

0: 五月，张氏文家的山楂树开满了花，这是果树坐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剪去多余的枝条，能确保养分有些果汁。
1: 没用的，这条子多得找着，这都是它一长，苹果都长不好。
2: 瞅瞅，冬脑子都
3: 哎，都成粪了呀！我说，
1: 真的好。
3: 你这大味儿，
1: 你说，
3: 冬天还搂去吧？
1: 哎，冬天还搂，哎。
3: 没事都搂点这个，那也。
1: 得比肥料强。
0: 经过几个月的原本褐色的松叶疏松透气，能让山楂树前短得以舒展呼吸。树根下的松叶腐叶土覆盖层能锁住水分，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杂草与果树争水争肥。
1: 一点没剩，真好。树长棵了，咱们兑点药水。
0: 病虫害也是果农们要提。
1: 二斤水，半斤红糖，二斤醋，一斤酒。
0: 张世文用传统的驱虫法轻松应对。
1: 晚上给除药，这儿再挂一个。
0: 秋高气爽，张世文家的山楂林里，红透的山楂挂藕，颗颗饱满，咬一口酸甜多汁，满是自然清香。这便是松叶的馈赠。松叶从落叶到肥料，再到硕果，完成一场完美的生态循环。绿色农业，从不是遥不可。它就藏在农户手中的每一把松叶里，取于自然，还于农田的循环里，让土地越种越，让农耕的希望在自然中生生不息。

0: 采摘的山楂大多不直接上市，会窖藏数月保鲜。山楂的窖藏很有讲究，山楂窖多建在背阴山坡，靠地下恒温锁住山楂水分，窖壁用就地取材的石头垒成，石块间留缝隙，既防虫又透气，窖顶留有通风口，便于控制。这种传统技术在兴隆县已传承上百年。
1: 山楂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收获之后它很难赶紧保存，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怎么去解决。那中国的北方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然后利用土地，我们挖一个地窖，底下它就可以实现我们称为叫冬暖夏凉，那么就是一个相对恒温的一种办法。事实上我认为都是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自然条件的这种利用和湿度的改造。
0: 窖藏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窖内温度控制在0至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左右。这个环境需要抑制山楂的呼吸作用，减少营养流失。农每隔几天下窖检查，剔除烂果，松动表层。经过2-3个月的窖藏，山楂不仅留住了水分，加酸甜适口。低温环境让山楂中的淀粉缓慢转化为糖分，酸度有所降低，口感愈发醇厚。兴隆果农用百年传统窖藏守住山楂本，正从深秋枝头到初春地窖的保鲜之旅。山楂采摘已近尾，山林褪去热闹，尹致富的新一轮忙碌才刚刚开始。
2: 二童，赶紧把人都找过来，趁着今儿天好，把山楂赶紧切了。好，赶紧晾。
0: 尹致富每年要加工3000多的山楂干。山地气候让兴隆山楂积累了3萜类与黄酮类物质，药用价值。

0: 山楂切成片后，要抓紧时间晾晒，并不时翻动，确保每一片都能均匀接受日照。阳光是最好的脱水剂，也是天然的防腐剂。果肉在晾晒中慢慢失去水分，表面养护一层薄薄的保护膜，既能锁住有效成分，又能延长时间。
1: 像这样的轻声音，像这种山楂，咱们晾晒十天，然后晾出来出来效果是最好的，含像熊果酸和有机聚氨酸，都是最好的、最高的。
0: 山楂干色泽暗红，质地紧实，它们将被送往药材加工厂，提取有效成分，制成中成药或。 饮片，山楂入食亦入药，中华大地流传千年。记载，山楂能消食化滞，活血化瘀，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
2: 糖葫芦，嘎巴脆的糖葫芦。人们对山楂的印象，大多来自传统小吃冰糖葫芦。哎，山楂红遍兴隆县山野的时节，寻觅冰糖葫芦的原料。
3: 最好的山楂啊，就得长到这个山坡上，
4: 海拔五六百。
2: 生产是最好的，它不大，口感、颜色、甜度都会有影响，都有甜度。为寻找地道的原料，他用了十几年的踏遍全国山楂产区，经过无数次对外观口感的对比，最终锁定兴隆铁山楂。这个山楂呢，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铁山楂，果色鲜亮。
0: 个头适中，它的风味特别突出，啊，特别是它的这个果肉啊，是粉红色的，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艳瓤红，它的果肉现在已经呈现出来，整个的果肉是粉红色的。这种果肉紧实、酸度适中、果形饱满的山楂，是制作糖葫芦的绝佳原料。其坚硬质地。 熬糖高温，酸酸的口感能中和糖衣甜腻，鲜红色泽更是让成品极具视觉吸引力。
5: 这个区别有哪些区别？
6: 一个颜色亮一点，一个颜色比较暗一点。
2: 对，你看这种它就两个不同的这个海拔高度啊。
0: 由于年轻时就有推广糖葫芦的执念，朱维嘉走上了改良传统工艺。 打造完整产业链的道路。从源头开始，朱维嘉建立了严格的选果标准。成熟的铁山楂被送上选果机，按果吹精准分成不同规格。 做糖葫芦，只选用直径2.5厘米以上，去核保留果肉的完整。穿串时精准控制每串的颗数与间距。熬糖是核心工序，它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温控结合，使糖衣达到薄脆不粘牙的黄金状态。蘸糖时确保均匀果腹。 主要涵盖选果、去核、翻串、熬糖、蘸糖，包现代化生产线已成规模。冷冻储藏和冷链运输锁住新鲜，让糖葫芦不仅能长期储存，突破地域限制，远销海外，成为异国他乡餐桌上的中国风味。

0: 如今，兴隆县山楂种植面积达22.6万亩，年产量20万吨，山楂产业总产值16亿元，人收入6000多元，形成了从山楂种植到制作山楂片等产品的现代化产业。一颗山楂串联起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了数千户果农就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因为山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那种生态条件的独特性和不太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这种特殊性，我们要发展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作物，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的农业。所以我认为山楂的这个复合的或者是传统的种植的方式是能够给我们今天的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山区农业的发展提供的一种借鉴。
0: 燕山深处，雾岭山下，北纬40度的阳光与温差，滋养出兴隆山楂的甜的农耕文脉。根叶育苗的坚韧，石坝梯田的坚守，循环窖藏晾晒的匠心，是中国自然敬畏土地的生动注解。从明清共新篇，从枝头红果到全产业链，既锁住了山野的馈赠，也串起农耕的智慧与滋味，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思语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一半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四里航线。
1: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巫国南河欢迎您。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一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

0: 山里娃，再回来长个见识。
1: 走。你是弄了。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索》。

0: 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里程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疆的，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同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 学共生，自然同化。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一种教育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福地，清新福建。

东，好品山东。出山爽居，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江南。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农历3月25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报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行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3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

0: 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关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1: 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桩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
0: 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取得合作与竞争，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 淮泵高铁、潮马城际铁路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品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
2: 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省批部门。
0: 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及功能不断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 筑牢中红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以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 人民都受中华文化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
2: 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域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和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4: 5 4 3 2 1，点火。
2: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翻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显著。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人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较快，分地区看，近九成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1: 最新是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00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加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3: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4: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5: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4: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四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0: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给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6: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讲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呢小麦的灌浆时间，压力度提高产量。
1: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运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窗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7: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

0: 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染方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1: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方案。
2: 5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3: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家里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是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4: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3: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园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大未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和产量。
5: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3: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普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果期。
6: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
3: 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在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敦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 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雷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是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把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是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
7: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王冷凝器，一台会制冷。

0: 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没事。
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新一代数，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七，重源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来移动爱购，数码时免试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飞书。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化万物一家。
15: 你好，大自然。你好，银河。
16: 你好，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全国许多地方都已经感受到浓浓的夏日气息，午后气温普遍攀升到30度。以上，这是因为强盛的暖高压脊正在控场，预计未来三天炎热还将会继续的蔓延，高温更是接二连三在北方冒头，将夏日体验感拉满。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西北、华北、黄淮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将会挑战35度，就连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冲上30度。不过炎热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我国。明天重点影响西北一带，带来6到12度的降温。除此之外呢，也会伴随着大风和沙尘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以及宁夏等地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护。后天起，降温将会继续的向东推进，陆续影响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到本周的后半段，北方各地气温又将会回落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贵州以及湖南还有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下起中到大雨。那之后冷暖气流逐步交汇，本周的后半段南北方都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发展。此外，在渤海到东海的北部等海域，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大雾天气，过往船舶要注意航行安全。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30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11到28度，天津晴19到33度，呼和浩特晴14到34度，乌鲁木齐大雨

0: 中雨10到14度，银川晴转多云15到35度，西宁多云转阴7到26度，兰州多云10到33度，西安阴19到34度，拉萨晴转多云5到，成都阴转多云18到30度，重庆阴转小雨21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阴15到21度，太原晴13到33度，石家庄晴18到33度，济南晴20到33度，郑州晴转阴20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16到32度，南京多云19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31度，长沙阴转小雨21到29度，南昌多云20到29度，杭州多云21到22度，福州阴21到30度，台北阴转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2到30度，香港多云24到28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一问九所，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
2: 知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怕蔗糖，喝紧醇。餐后喝休闲，喝紧醇。运动喝紧醇，怕蔗糖喝紧醇。

0: 非褐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天舟十号带来哪些新补给？
2: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卫星维护 ORU， 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最多的一次，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1: 逐梦深空，不断创造新纪录。
4: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雏形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
5: 6项实验载荷，创下太空实验建造以来数量最高的纪录。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焦点访谈，

5月11日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太空。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也是时隔近10个月后，中国空间站再次捕获。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多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天舟飞船这个可靠的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的准时到达，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空间

0: 大约10分钟后，火箭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承担太空专送任务的天舟十号，是中国空间站时隔近10个月再次迎来的新货船。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这一次上行了将近6.2吨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下来一年左右的补给。
1: 6吨多的一个总重量，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吃穿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就是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空间应用和各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
0: 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这个700公斤的一个推进。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确实看到空间站目前是一个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状态。空间站运行稳定，货物补给就没有太多特殊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不少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仅量大管够，而且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
2: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1项技术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鹰跑台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另一个变化则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应用与发展。 这意味着，在空间站里，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将进一步提升。这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中，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
3: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的话，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 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啊，贵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啊，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对天舟飞船来说，每一次发射，赶在最后装船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小盒子，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里面装的都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一次在发射前，最后。
3: 登船的盒子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 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以往中国空间站里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新。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就是为了了解生命刚诞生最早期在太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
4: 就是天舟十号嘛，我们送到空间站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就是受精，从受精以后一直都发育到48小时，这个时刻的胚胎，它正好通过我们的准备，还有。

0: 这个发射交会对接，这时候到了空间站，大概经过3到5天的这种失重条件下的这种生长发育吧，因为巴亚马鱼发育的比较快，那么它的各种组织器官已经就正常形成了，并且开始形式功能了。我们的侧重点呢是看一看对于骨骼呀它的发育有没有一个叫引起它的发育的缺陷。
1: 同样跟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能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时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
2: 我们首次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化。
3: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未知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对吧，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我们放到天上去，我们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这个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1: 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次跟随天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测载荷。简单来说，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两种温室气体，这在全球航天器上还是第一次实现。
4: 因为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这个就是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就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就是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1: 作为香港和内地合作的第一个空间站项目，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了科学界追求。
4: 我们监测的是近红外的一个光谱，就要非常精度，分辨率在工艺程度上是要求非常高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两片镜子要非常的平，这个表面要非常的光滑，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跟长春光机所合作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镜片。它确实体现了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这个优势，充分利用了我们中国在这个航天领域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能够用到这个实践中来。

0: 天舟报告，转19米保持。
1: 天舟十号转19米保持。
2: 5月11日中午，天舟十号飞船来到距离中国空间站19米的停泊点，开始最后的对接。
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2: 之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完成对接通道及货舱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开启舱门进入飞船，开展货物转运。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天舟飞船研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套高效的天地物流系统。但对空间站来说，天舟飞船并不仅仅只是一艘运货的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与当时已经在轨飞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了货物运输技术，并且精准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3: 天舟一号用了很多的这个观察化的云朵航天器，在设计和这个研制过程中就可以选用经过天舟飞行验证的一些这个元件。推进剂补加是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我们第一次开展了这个在轨的补加，就未来探索这个的这种推进剂可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这个在轨的这个附加或者加注来实现我们飞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来，9艘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记录。

0: 除了验证新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后，就成了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的共享。
1: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实验试验荷，入轨后在天舟飞船上开展实试验。在这之前，包时在轨试验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的。
2: 天舟十号这次其实创下了我们从空间站建造以来也是数量这个最高的记录，在舱外可以搭载一些技术实验的验证载荷。我们既完成了货物运送任务，也能在货船这个平台上开展一些验证实验，实现我们一次飞行多方收益这么一个过程。
0: 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货船，但是在今年三月底，由利剑二号托举的青舟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也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
2: 提出更新的一些多种类的货物运输需求，比如舱内的还有舱外的，除了全密封的还有开放式的货船，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对货船提出有新的这个新补助的需求，来我们更好的满足整个空间站它的这种空间实验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运行的一些多种类货物的需求。
3: 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历。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新的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我们也将。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主角 ，A 角是主 ，B
1: 角也是主角。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3: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天鹅，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少神的，
5: 最迫切的是。
6: 老戏得后继有人吗？二百家俩，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正铜使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书，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我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
12: 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饱、九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游览沙二锅头邀您赏好剧。
18: 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
19: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
18: 你冲娃喊啥呢？
20: 是我。哎，你啊！
2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1: 综合广。

这响马肯定会藏在这片竹林里。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程度啊，老夫培育多年这片紫竹，岂能轻易砍掉？妄加千岁，我身为经营节度使，职责在身，我奉旨保护长安。千岁，这件事儿我必须得办，您可不能阻拦呐！哼，成都啊，话虽如此，我来问你，如果把竹林砍掉，不见响马，你又当如何？小臣愿领国法，倘若搜出这些响马，王爷您又怎么样呢？成都，如果你搜出响马，老夫愿领窝藏之罪。好，两下里就僵到这儿，就算约定好了。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在花园之内，表面上平静，实际上剑拔弩张，是针锋相对。长平王秋瑞一语不发，宇文成都立刻传下命令：中军，点齐50名兵丁，每人一口刀，给我砍伐这片竹林。遵令。50名兵丁点齐了，每人一口刀，进竹林用力就砍呐、50口刀啊，唰唰唰，就如同蚕食桑叶。一会儿的功夫，紫竹是一倒一大片，眨眼之间，一片竹林就砍去了1/3。宇文成都在旁边仔细观察昌平王秋瑞的动静，但是老王爷沉得住气，面不改色。宇文成都想拿话试探试探一下昌平王，住手！50名兵丁立刻住手，不砍了。宇文成都一抱拳：“千岁呀，如果您此时献出响马，还有转还的余地。”王爷气坏了：“宇文成都，你给我砍！”好，成都一瞪眼：“砍！”戒尺唰唰唰唰又砍呐、砍着砍着，剩下的竹林就不多了。昌平王秋瑞的心砰砰砰直打鼓，心说再砍这人就藏不住了。宇文成都又传下话来：“住手！王爷，眼看要水落石出了，您还是把响马叫出来为好。”其实这时候昌平王秋瑞呢，也看出宇文成都内心也是空虚的，因为成都看见呢，这竹林就剩下这么点了，要想藏住几个人恐怕藏不住了，就是藏个一两个也应该发现了。秋瑞哼了一声：“成都啊，你何必虚张声势呢？你尽管砍来。”宇文成都骑虎难下了，只好3次传下命令：“来，全部砍掉！”50名兵丁唰唰唰精神抖擞，接着砍。一会儿的功夫，把昌平王秋瑞多年培育精心栽植的紫竹全都砍了，片叶无存。砍完了，甭说响马，连个鸡跟狗都没有啊！宇文成都当时愣在这儿，就说不上话来了。昌平王秋瑞虽然不知道秦琼这七个人藏在何处，没发现，秋瑞是勃然大怒，往前一抢步，劈胸一把，啪就把宇文成都抓住了。成都娃娃，你仰仗圣眷幽龙，少年得宠，好啊，竟敢视老夫如无物，你血口喷人！
说老夫我勾。

且降马，来来来，我跟你金殿辩礼。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管家秋意机灵极了，秋意立刻过来了。王爷，降马既然不在咱们府，王爷您问心无愧呀、啊。刚才宇文成都将军砍了您心爱的紫竹，他说什么来了？他说请您金殿去辩礼。现在真相大白了，事实胜于雄辩。王爷，您可要知道宇文将军也是职权所在，您就容让他这次明天金殿辩礼吧。宇文成都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老王也是怒气不息。秋意，你少给我多口。成都娃娃，天亮五更上朝，我到金殿参你。好，宇文成都也不能示弱呀，我就等王爷上殿参我了，这想法我还不找了，告辞。宇文成都迈步往出走，后边中军官带着兵将跟着。成都是气昂昂走出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邱毅赶紧把门关上了。什么时候了？已然四更过了。邱瑞回到书房，邱毅赶紧站在旁边伺候着。秋衣呀、啊、折腾这么半天我也有点饿了，给我烫壶酒预备点吃的。秋衣吩咐下去，时间不大，酒饭齐毕。老王爷喝了两盅酒，吃了点东西。秋衣就问王爷，您不是上朝奏本吗？当然要去。那呀，您赶紧去，现在四更已然过了，眼看快到五更了，您可得抢到成都的前边。好啊，你是明白老夫的用意，给我准备。遵命。秋意赶紧出去传命令，里边的传外边的，外边的传护卫的抬轿的。时间不大，准备好了。昌平王邱瑞换好了官衣，走出王府，上了八抬大轿，轿夫抬着轿子够奔金殿。昌平王邱瑞要去参这宇文成都。邱毅明白邱瑞的心思，邱瑞也是这么想，我得抢先上殿把宇文成都参倒了，不参倒了宇文成都，他肯定带着兵二次搜府。秦琼这些人藏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肯定没出我的王府吧。长安城到处捉拿降马，如果成都二次搜拿我这座府，有圣旨在身，我拦也就拦不住了，所以我必须得走在宇文成都的前边。再说我跟奸贼宇文化及素日不和，这个宇文成都是宇文化及的长子，万岁亲赐金牌，虽然说宇文成都比他爸爸强多了，他终究是奸贼的一条臂膀，我参到宇文成都免得奸贼得势啊。这些奸贼在朝中掌握大权，忠良受害。可是反过来，昌平王邱瑞坐在轿子里一想，秦琼这几个人到底藏在哪儿了呢？昌平王坐在轿子里想，想着想着，这轿子呢就走到越王杨素的府门前了。就听见越王杨素府内人声喧哗，一阵骚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邱瑞一跺这轿底，轿子立刻就停下了。来人呐，左右跟班的赶紧上来伺候王爷，你们去给我打听打听越王府为什么这么乱呢？尊王谕。这跟班的去打听，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禀报王爷，听说是越王府的管账先生李靖拐走了歌妓红拂女。哎呀，这都是杨素家中的风流韵事，赶紧上朝吧。等这轿子进了五朝门，
昌平王邱瑞可就纳闷了，怎么这五朝门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么寂静？邱瑞下了轿子来到朝房一看，嘿嘿，眼看要上朝了，怎么一人都没有啊？我以为我来得早，再来得早，起码这里有几个人，得有人伺候着万岁爷升朝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昌平王邱瑞顺声音一看，一个老太监走到自己面前，深深一礼：“老王爷，您来了。我再问你，今天朝房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难道说朝中出了什么事儿吗？”这个老太监凑到昌平王面前，够着昌平王的耳朵了：“老王爷，您要是问，可真出了事儿了。”接着这位太监就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跟昌平王邱瑞说了一遍。这个老太监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然交代过，开皇天子杨坚一共做了24年的皇帝，杨坚刚刚登基，他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宫节俭，平徭役，仓廪充盈，文治武功，总算是一位比较英明的开国之君了。可是杨坚三个儿子都不争气，大儿子杨勇，二儿子杨广，三儿子叫杨俊。开皇天子封他为秦王，但是这个人生活奢侈，盖了不少的宫殿，让开皇天子杨坚知道之后，就传下口旨把这三儿子给禁闭起来了。后来开皇天子杨坚又废了长子杨勇的太子，下诏书立二儿子杨广为东宫。话虽如此，可是杨坚也知道二儿子杨广不好，可是没办法，皇后孤独氏跟越王杨素老在自己面前说杨广好。等把杨广立为太子之后，杨广调戏琼花公主，公主一死，孤独皇后也死了。孤独皇后一死，这杨坚就没人管了，随便了。杨坚到老了之后也不那么节俭了，传下旨意让越王杨素给自己盖了一座仁寿宫。杨坚呢，就经常住在仁寿宫里纳享老福了。没有了孤独皇后，杨坚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杨坚就挑选了两个绝色的美女，把这两个美女封为贵人。一个是南陈陈后主陈叔宝的女儿，陈后主这个女儿聪明透顶，生得花容月貌，再说她的父亲是南陈之主，所以他生在锦绣丛中，那真是说不尽的风流。另外一个呢，姓蔡，这个女子也是姿容婉丽，媚态万千。杨坚早就看上这两个美女了，但是孤独皇后活着的时候对他管得太严，他不敢轻易放肆。现在皇后死了，杨坚就无所顾忌了，立刻就把这两个美女安置在自己的身旁。有这两个美女陪伴，杨坚是十分得意。杨坚就跟这两个女子说：“朕老了，有了二位爱卿陪伴，朕晚年无忧了。”从打这时候开始，他把朝中的事情就交给太子杨广了。这个杨广是个酒色之徒，他呀早就把这两个美女看在自己的眼中了，暗下决心一定在谋夺东宫之前把这两个美女弄到自己的手里。万也没想到自己还没动手呢，让爹先下手了。这个杨广就看出来了父亲宠爱着陈美娘，杨广就千方百计的讨好这位陈美娘。陈美娘喜欢上

他就给陈美娘买什么，陈美娘爱什么，他就给陈美娘送什么。陈美娘就在开皇天子杨坚面前给太子杨广说了不少的好话。为什么陈后主这个女儿这么办呢？因为陈美娘也不傻呀，老皇上这么大年纪了，自己还很年轻，将来老皇上厌驾了，太子杨广当了皇上，自己呢好有个靠山。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太子杨广对他根本就没安好心。开皇天子杨坚毕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经不起跟陈美娘还有蔡美人两个年轻的女子朝朝夕夕寻欢作乐，一年多的时间，这位老皇上就一病不起了。仁寿四年，开皇天子杨坚病倒在仁寿宫中，在宫中的大宝殿里养病。他传下旨意，册封陈美娘为宣华夫人，蔡玉珠为荣华夫人，让他们在仁寿宫侍机。又传下旨意，命越王杨素跟兵部尚书驸马柳树还有黄门侍郎袁延这三个近臣住在仁寿宫内服侍左右。太子杨广呢在朝廷中管理国家大事，也经常的到仁寿宫来探病问安。没有多少日子，老皇上杨坚的病更重了。这个太子杨广恨不得他爸爸早点死，只要我爸爸咽气，我就是皇上了。所以杨广担心好事多磨，夜长了梦多呀。他每天都上仁寿宫去，一天好几趟，他就观察动静。这么一来，他跟宣华夫人陈美娘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越看陈美娘，他越觉得这个女子天生的丽质，美貌绝伦，恨不得一下把这个女人搂到自己的怀里呀。这天杨广来了，这位陈夫人呢要更衣出宫，一个人走进内室。杨广一看机会到了，他慢慢的就跟着陈夫人的后边。陈夫人听见脚步声音想回头一看，太子杨广跟进内室，夫人吓坏了。太子，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哎呦，我是特意给您来道谢的呀。太子，给我道什么谢呀？夫人呐，你在我父王面前经常给我美言，如此恩德，我焉有不谢之理呀。陈夫人看出杨广的神色不对，一边往后退一边说，太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望太子自爱，请您速速退出去吧。这个杨广不但不走，反而往前逼近。夫人呐，你乃天姿国色，我杨广早有爱慕之心。我父王病体垂危，现在由我来代理朝政，不久父王宴驾，我可是一国之尊呐。夫人，你要是答应我，听我的，到那个时候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夫人好不好啊？陈夫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子，我已然脱体圣上啊，这万万使不得呀。杨广兽性大发，他根本就不约束自己，往前一扑要强行无礼，把陈夫人吓坏了，大叫一声，拼命的往出退。正在这时候，门外有个太监高声喊嚷，圣上有旨，选陈夫人上殿。杨广没有办法，只好往后退，陈夫人前去面君。陈夫人来到大宝殿，在屏风外头定了定神，然后整了整衣服，转过屏风来到杨坚的御榻之前。杨坚呢半躺在御榻之上，他为什么宣陈夫人呢？让陈夫人来给自己喂药。他一看这位陈夫人鬓松发乱，神色惊慌，夫人呐，你这是怎么了？因为何事惊慌啊？

没什么，没什么。杨坚生气了，把脸往下一沉，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不说实话，立即赐死。陈夫人吓坏了，扑通一声跪下了。万岁，太子他无礼，跟着眼泪就下来了。开皇天子杨坚一听这话，往后边一靠，杨坚就说不出话来了。杨坚这时候想起孤独皇后当初在自己面前夸杨广这么好，杨广那么好，结果自己废长立幼。事到如今，杨坚后悔了，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了。杨坚不禁仰天长叹：“孤独我，孤独我呀！”陈夫人只能劝吧：“圣上龙体欠安，不要再生气了。这个畜生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能不生气吗？啊，你是他的娘啊！”来人呐，宣驸马爷跟元延火速见驾。这位柳尚书跟袁侍郎正在宫中议事呢，内监传出旨意来了，两个人赶紧来到大宝殿面君，跪在了御榻之前。杨坚就跟他们说：“快快写诏书，速召我儿啊！”两个人赶紧回禀：“圣上，太子就在宫中，我们立刻传谕太子觐见。”说完了之后，两个人站起身形就要走。回来，两个人赶紧站住了：“是召我儿杨勇，不是杨广。”柳驸马跟袁侍郎就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道说老皇上已经多年不见杨勇了，现在想儿子了？要不然就出了什么大事了。杨坚是君，传下旨意，两个人就得办。两个人没办法，只好出来去写诏书。咱们再说杨广，等陈夫人到大宝殿前去见驾，这杨广站在陈夫人内室外头，他就琢磨呀：“陈夫人要是到了御榻前，把我的事情跟我父亲一说，老皇上要降下罪来，可怎么办呢？”张衡，张衡颠颠颠就过来了。这张衡是太子杨广的亲信。太子，请问你有何吩咐？你福儿过来，你怎办怎办怎办？太子杨广要弑父夺权，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太子杨广把自己的亲信张衡叫到面前：“张衡啊，你赶紧到大宝殿外探听虚实。”“是。”张衡立刻就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太子了不得了，天子已然宣柳驸马跟袁侍郎火速觐见了。”杨广心说：“我父王不宣越王杨素，反而宣柳驸马跟袁侍郎，看起来这事儿要糟啊。”就在这时候，奸相宇文化及来了。宇文化及干嘛来了？他常来，一个是跟太子杨广商议事情，另外呢，他看看杨坚的病体如何。太子杨广立刻就把宇文化及拉到密室，两个人坐下了。丞相坏了，什么事？杨广就把经过一说。哎呀，你说的这事儿可确实不是小事儿啊。太子啊，柳驸马又是当朝驸马，又是兵部尚书，他兵权在握，他在朝中的威望可挺高啊。
跟太子您可不是一条心。一旦圣上向他密授机宜，大局有变，恐出力的呀，您可得想想。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越王杨素跑进来了。太子啊，太子，大事不好了。皇叔，什么事您快说呀。我告诉你，现在柳尚书已然出仁寿宫大门奔长安去了。宇文化及用手一指杨广，太子啊，现在不是太子你能够大权在握，就是圣上说话算话呀。太子，你必须当机立断。杨广明白宇文化及让他干什么，杨广站起来了。好，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来，把张衡给我叫进来。宇文化及出去就把张衡叫进来了。太子，您有什么事儿？太子杨广就在张衡的耳朵旁边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谁都听不见。张衡的脸色特别的难看。太子，张衡，我可告诉你，事成之后定有厚报。你放心，我派几个得力之人跟着你一块儿去，事不宜迟，快走。是。张衡立刻就出去了。杨素也明白了，杨素知道张衡干什么去了。杨素就跟杨广说，太子，您马上传一道旨意，派人飞马追赶柳驸马，追上他，就说他趁圣上病危，妄图假传圣旨，拥立废太子杨勇，以这条罪名先把他捉拿入狱，送交大理寺问罪。仁寿宫这儿咱们同时下手，您把您的亲兵派去，把守宫的卫士全都换下来，把各个宫门路口全都堵住，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谨防走漏消息。对，宇文化及用手一捋胡须，越王千岁说的对呀，太子啊，你可知道现在杨勇早已然被召回长安了，他在长安有他这口气儿，就男爵众望，不除掉杨勇啊是不成的。我们在仁寿宫下手，那么朝中一些老臣有杨勇在，就会把他抬出来跟我们较量。我看呐，我先动手，我带着人把柳驸马捉住，他身上不是带着老王召见杨勇的诏书吗？捉住柳树，搜出诏书，然后我带着诏书我就走吧，直接奔长安。我就告诉杨勇说，皇上想他了，召他到仁寿宫相见，有诏书在，他敢不来吗？太子，我要是把杨勇诓到这儿，那就请您发落了。我可告诉您，六个字是一不做二不休。好，杨广把牙一咬，二位爱卿，你们的计策太高了，但愿苍天助我杨广成功。来，召集行事。这几个人商量好了，杨广跟杨素就去更换宫位，宇文化及赶紧骑着马去追赶柳驸马。咱们单说张衡，带着手下二十多个人，这二十多个人都是杨广的亲信，就直接闯进了大宝殿，把殿内伺候皇上的太监宫女全都叫过来了。张衡把脸往下一沉，我可告诉你们，太子有旨，念你们大家服侍皇爷终日辛劳，让我们来接替你们，你们都请休息吧。因为张衡呢常跟太子杨广来，大家伙都认识他，听他这么一说，

不得都去休息一会儿，大家全都散了，就剩下陈夫人跟蔡夫人两个人站在屏风的前面，这两个人心里直哆嗦，恐怕生出意外来就没走

这两位夫人都是懦弱女子，张衡这么一逼，两位夫人又怕惊动老皇上，只好流着眼泪离开了皇上的寝殿。这时候呢，杨坚正在屏风后头昏昏沉沉，因为他刚才传下口旨，让柳驸马拿着诏书去召自己的大儿子杨勇。他躺在这玉榻上呢，左等不见回音，右等也不见回音。杨坚又急又气，慢慢的糊了糊涂，他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一会儿的功夫，老皇上醒了，用手敲了敲玉榻：“勇儿啊，我不该听你妈的话废了你呀，我对不起你呀。”勇儿啊，我对不起你呀。说完了之后，昏昏沉沉又睡着了。张衡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一看，所有皇上近前的进士宫女全都走了，在外边就是自己手下的人了。他跟着转过屏风，就走进玉榻前。这时候开皇天子又说出话来了：“勇儿啊，我对不起你呀。”外边张衡手下的人就听不见开皇天子杨坚说话了，紧跟着就听见撕人肺腑的一声惨叫，噗，一大块一大块的血迹就溅在了屏风的帷幕之上。一会儿的功夫，张衡又打屏风里边走出来了。这些太子的进士全都明白大事办完了，谁也不敢说话，就留下几个人封锁殿门，其余的人跟着张衡走出了大宝殿。张衡出来一看，蔡夫人跟陈夫人还在这站着呢，因为这姐俩不放心呢，就在这大殿之外头守候着。张衡出来瞧了瞧这两个人，我说：“你们二位夫人还在这傻守着干什么？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老皇爷早已人归天了。”开皇天子在位是24年呢，为治国安邦创立的隋朝，没想到到了晚年就惨死在这帮祸国殃民的国贼之手。杨坚驾崩了。张衡赶紧来找太子杨广，杨广跟杨素一听非常高兴，东宫卫士呢就把这仁寿宫所有的门封锁严了。长安城可还不知道这个凶信呢。这时候宇文化及已然捉住了柳驸马，带着他快马飞驰京城，就把这柳驸马送到大理寺看押起来。宇文化及又从柳驸马身上搜出来召见杨勇的诏书，去找这杨勇。杨勇一看信以为真，就跟着宇文化及骑着马来到了仁寿宫。这个杨广呢，就在仁寿宫的一间偏殿里准备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杨广得报杨勇到了，马上出去迎接，小弟拜见兄长。高高兴兴搀着杨勇来到殿中，让哥哥在上座。杨勇一看心里就嘀咕呀，我这个兄弟欺瞒父王母后谋夺了我的东宫之位，他心狠手黑，从来也没对我这么亲热过呀。杨勇就琢磨，不知道杨广葫芦里卖的

什么药？是不是事情要变呢？杨勇想到这儿，他就拿话探着杨广。太子，听说父王病危，召我觐见，兄弟，你摆宴款待于我，这又是什么用意呢？哎呀，杨广是满脸堆欢，大哥呀，我摆上酒宴是给您道喜呀。兄弟，父王病重，我身为长子不能在床前守候，真是悲痛以及，我又有什么喜事啊？大哥，您是不知道，父王在病危之中梦见神灵相告，费力之事是有愧于兄长您的，所以遭到了上天的谴责。现在父王明白了，要恢复兄长您的东宫之位，这才召兄长到御榻前相见。杨勇一听是半信半疑呀，兄弟，你这话是真的？哥哥，我要有半点虚言，天诛地灭！哎呀哎呀，严重了。杨勇一听杨广起这么大的事，他就有点相信了。杨广又跟杨勇说，哥哥，父王龙体危在旦夕，您可要做好准备，要随时登基，到那个时候您是我们大隋的第二个皇帝了，还望您原谅小弟以往的过失，我要弃旧图新，忠心辅保哥哥稳坐龙庭。兄弟，你这话就见外了，你我是一母所生，我继位之后还要仰仗兄弟你的辅佐呢。好，哥哥，我敬你一杯酒。杨广给他哥哥斟了一杯酒，望上一举，哥哥，我的忠心赤诚尽在此杯。杨勇就端起酒杯来了，弟弟呀，望你我二人同心同德，为大隋上对苍天，下对黎民，我杨勇如负先宗，如负万民，如负兄弟，将死无葬身之地。说完了之后，这位杨勇一饮而尽，可他没想到啊，他喝的是一杯鸩酒。没有多大的功夫，这毒性发作，杨勇腹痛难忍，汗流满面，明白了，晚了。杨广啊，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杨勇，我给你喝的是归天酒。狠心的贼子！杨勇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疼得他在地上乱滚，虽然是骂，但是声音是越来越小，最后躺在地上，眼中含泪，强挣扎的喊了一句：“父王啊，你救救孩儿吧！”跟着七窍流血，气绝身亡了。杨广一看杨勇死了，赶紧命人把他的尸体就埋在仁寿宫内。这时候张衡来了，太子，所有的事情我都给您办完了，办的是干净利落，先王用过的玉榻屏风已然焚毁了，大宝殿内洒扫干净，一切都遮掩妥当。好，来呀，伺候着。有人伺候杨广，头戴孝帽，身穿孝袍，带着亲水人直奔大宝殿。他是走一路哭一路啊，到了殿中，跪倒在父亲的子宫之前，是放声痛哭。天子的棺材就叫子宫啊，要是一般人呢，只能说是灵前痛哭。大家就把杨广搀扶出殿，让他到侧殿休息。宇文化及站在杨广面前，太子，先君未发丧，杨勇又暴亡了，恐怕朝中老臣不服，我看登基之时要让王公大臣在诏书上签名啊。杨素点了点头，丞相说的太对了，
曹仲不可一日无君呢、啊。登基之事不可宜迟，明天是吉日。这样，明日午时在长安城举行登基大典，太子，请你传旨。现在马上在子宫前举哀发丧，让仁寿宫内所有的朝臣返回京师。好，二位爱卿，你们想的太周到了，马上去办吧。这样，杨广就传下旨意，举哀发丧，准备登基大典。咱们再说宣华夫人、荣华夫人两个人琢磨呀，刚才张衡进殿一会儿的功夫，开皇天子就不明不白的暴亡了。没错了，这准是太子杨广策动的事变，弑父夺权呐、啊！这两位夫人一个个吓得浑身颤抖，宣华夫人陈美娘就更害怕了。刚才太子对自己无礼，自己去禀报了老皇上，这太子能不报复吗？眼看大祸临头，这位陈夫人坐在屋中只剩下流眼泪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太监捧着一个金盒子走进宫中。娘娘，东宫爷赐您一物，藏在盒中，请娘娘开启。陈夫人接过金盒一看，外边贴着黄纸的封条，在封条盒口的地方有太子杨广的署名亲笔写的封字。陈夫人这心砰砰砰的跳啊，纵观莫非说太子赐死内藏鸩毒吗？哎呦娘娘，这奴才可不知道，请娘娘开启便知分晓。这陈夫人更加怀疑，两只手哆了哆嗦，不敢开这盒子呀。两旁边伺候陈夫人的宫女儿全都流下眼泪了。这太监就催呀，请娘娘开盒，奴才也好回去复命。陈夫人一狠心，老皇上已然咽驾了，太子记恨我，得了，晚死不如早死，我不如现在跟着老皇去吧。想到这儿，陈夫人擦了擦眼泪，就把黄封条给扯开了，把盒子轻轻打开。陈夫人可傻了，里边不是鸩毒，而是用五色的彩绸扎成了一个同心结。这些宫女儿一看全都笑了，都明白呀、啊、恭喜娘娘，您是转祸为福啊。陈夫人明白了，这是太子杨广不忘前情赠送这个同心结。可是陈夫人心中闷闷不乐，自己是老皇上的娘娘啊，怎么接呢？坐在床上说不出话来了。这太监明白，太监过来就催呀、啊、宫女也过来劝呢、啊、娘娘您收下吧，不然的话龙颜震怒，怪罪下来娘娘您难逃杀身之祸呀，我们也吃罪不起。陈夫人没有办法，只好忍泪含羞接过盒子，放在案子上拜了几拜，然后取出了同心结。太监才捧着空盒子回去面见杨广复命。当天晚上，这太子杨广就来到陈夫人寝宫，陈夫人没有办法，含泪接驾了。杨广在宫中住了一宿，杨广到底把陈夫人算计到手了，如愿以偿了。那位蔡夫人当然也逃不出杨广的魔掌。后来陈夫人陪着昏君杨广过了一年多，含恨死去了。这是后话，咱们暂时放下，先不提。咱们回头再说昌平王邱瑞。他一清早来到朝房，一看没人，老太监就一五一十的把杨广的所作所为跟昌平王邱瑞说了。这个老太监

流着眼泪。没想到我主万岁落得这样的下场啊。张苍说话了，老爷子，咱们爷儿俩的感情可不错呀，我才把事儿告诉您，您呐就当做不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儿，您先回府听人再说吧。今天午时这个杨广就要登基了，我劝您，您觉得这个昏君能保您就保，不可保，老爷子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把王府大门一关，您静止着养老精神，别跟他怄气了。昌平王邱瑞点了点头，杨广要登基了。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君，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了解。

报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易操作易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准，也就是2.4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车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2.1到2.3米宽。如果车辆本身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1: 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
2: 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
3: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对于车位啊有明确的设计标准，
4: 另2.4米长5.1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5.3米，平行式车位宽2.1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2.4米长6.0米。

0: 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
1: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呢，可能略有缩水，但是近些年一些车型的尺寸也在增长，客观造成了停车难。
2: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
3: 这些车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 基础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4: 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它整个车库，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
1: 面对难题，有人提出能否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改造扩大。专家表示呢，对现有车位扩大改造可能会影响到建筑主体承重或消防设施安全，还有可能减少总体车位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一方面可以考虑更新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调整新建车位的尺寸，新建停车场强制配建大车专用停车位，将老旧车库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工作，同时严格消防与合规监管，建立动态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调整规范，适应车辆大型化趋势与民生需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国教1573。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质。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可。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王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
6: 这个怎么能？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
9: 可以了，
8: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充值小时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哪儿？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辣椒
8: 干嘛？用掉吧。应该的嘛。
9: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闪的光。
1: 刚才来关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0: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等有沙尘暴。
1: 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首先呢，向所有坚守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日常生活里，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调养身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下面我们盘点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帮助大家掌握科学规范的居家护理方法。

0: 发烧武汉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的武汉是很多人首选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1: 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0: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2: 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
3: 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0: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1: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啊，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2: 很多老年人常会出现手脚麻木冰凉的情况，家人们常会用热水泡脚的方式来帮助舒缓。
3: 一些人认为水温越高暖身效果就越好，其实这是一个存在极大风险的错误护理方式。
4: 觉得是迟钝的，然后对高热不敏感，太热的水呢，太烫的水，它可以破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溃是很难愈合的，而且还可以引发它的感染。同时呢，温度过高还能血管的扩张，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可以诱发头晕、心慌等不适。
0: 专家介绍正确做法。慢性病老人泡脚，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单次泡脚时长15至20分钟。
2: 在输液过程当中呢，不少人觉得滴速过慢，为了节省时间，擅自调快输液速度。
3: 这个图省事儿的举动，实则是在拿自身生命安全冒险。
4: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的调节输液的速度。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输液的低速呢，都是由医生和护士来共同通过患者的年龄、病情、体重，还有药物的性质，精准的设立的。如果我们自行的将输液的低速调快，就出现了瞬间的这个心脏和循环的这个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或者是恶心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情况呢，还可以出现这个心衰，还有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2: 扭伤后呢，很多人会立刻热敷、用力揉搓、按摩，想要快速消肿止痛。
3: 专家提醒，会加重伤情，延缓恢复。
0: 专家介绍，扭伤后局部软组织出现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水肿。立刻热敷会扩张血管，加重皮下出血与肿胀，用力揉按会进一步损伤破损血管与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拉长整体恢复周期。
1: 扭伤以后的48小时内呢，我们建议是冷敷啊，另外就是要制动，就是一定别去有大的这种关节的活动哈，把肢体可以稍微有一点抬高，让它血液的回流这种哈增加。

0: 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
1: 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珠宝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0: 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1: 他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汉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的。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21美元，涨幅为2.88%。
0: 阿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
1: 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0: 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各界反对和担忧。
1: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3: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破ってですね、まずやりたい日本政府が考えていることはですね、核兵器を持ち込ませると、これはまた本当にですね、これまでの平和国家として日本がですね、本当に核に関してはですね、非常にもう制限もなくですね、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ですね、懸念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ります。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0: これはですね、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ですね、都合の悪いですね、発言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報道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人々を取り締まる、これ政党の活動もそうで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自由なですね、言論活動をですね、規制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ですね、圧力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今非常にね、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ですからですね、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こういった、日本政府、日本の、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と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
2: 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飞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3: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蒂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法国通报一名从红蒂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蒂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4名系公民中，有1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四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他被邀上个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试图进入晚宴现场。随即，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最终在会厅外走廊被制服。

0: 凉一上海南度，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

0: 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鲁朋友，早上好。
2: 刘超，最近南方的降雨比较频繁啊，那具体情况咱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风云四号的气象卫星啊，可以说昨天的这个卫星上可以呈现南北方的天气反差是比较大的。北方呢是晴朗当道，云层较少，南方地区则是云层密布，雨水频繁。这主要是因为在南方这一带地区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的边缘，那像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内侧，这是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往往是以下沉气流为主，盛行这种晴朗升温的天气。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呢，则是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结合地带，那容易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眼下也是如此。今天呢，像是西南、江南、华南这一带就有降雨，在其中今天在湖南、江西还有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带继续东移，像是江西、福建、广东、广西颜色较深的区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1: 那未来降水还将如何发展呢？
3: 未来北方的降水也会增多，那随着未来几天控制我国的暖性的高压脊逐渐的移出我国，同时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有东南气流会携带更多的水汽北上，那届时呢又有冷空气渗透南下，会使得冷暖空气配合之下，后天开始我国的北方地区降水也会增多，会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雨带，那届时呢北方地区雨大的地方也会有这种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6到31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通辽晴，15到31度。兰州多云，11到33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9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5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阴，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烟台多云，15到21度。威海多云转阴，14到21度。潍坊晴，18到32度。郑州阴，22到33度。南京阴，21到34度。泰州多云转阴，17到33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9度。南昌多云转阴，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
0: 往事越近，白云边，湖北白云边境。
4: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
2: 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可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2: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3: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4: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与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2: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

0: 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1: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的中美呢，实际上是合作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照顾。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

0: 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不，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也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祝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4: 国际护士节前，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5: 朝闻天下。
6: 昨天，中国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均有所扩大。
7: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8: 每一桶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4: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
9: 与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4: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50.46%，同比下降2.81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

0: 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同比上升4.10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服务类、生活及社会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销售服务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居前五位。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记者昨天从中消协了解到，近年来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
2: 后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问题。配音培训近年来也悄然在网络流行，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引流，收取培训费用，之后再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接单、购买设备后才能开展业务为由，推销录音设备等产品进行二次收费，而培训之初承诺的帮接单，在收费后想要兑现往往较难。中消协指出，培训服务领域存在的消费问题，指向的是前端营销失真、履约缩水、退款受阻等共性问题。
3: 从消费者投诉看，职业技能培训类投诉主要是由于经营边界模糊造成的，部分机构没有取得相应的许可备案或者超范围经营，仍然长期面向社会招生，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立足职责分工，进一步健全培训机构设立备案、公示年检，还有它的动态审核查机制，推动培训服务主体的底数清、资质明、边界准。消费者投诉的突出问题呢，除这个宣传失实外，更多的是在于后续服务的缩水。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经营者将课程类型、课时数量、授课方式、师资安排、报考服务、就业推荐、售后答疑、退款条件等核心内容写入合同，并与宣传内容保持一致。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现场将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系列重要成果，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展览。昨天，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控制性工程徐家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贵州顺市镇宁县境内，全长2546米。黄白铁路建设进

0: 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第三批快反分队以中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

0: 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度浓缩铀油。
1: 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0: 李浩，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1: 他高度赞赏巴基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汉·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
1: 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
2: 古特雷斯表示，非洲是推动创新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和平、安全和人权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谈及非洲多国政治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3: The Western crisis, its impacts are being felt across the global economy. Roughly 13% of Africa's imports, largely oil and fertilizers, move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ith 4 in 5 African countries net importers, every disruption hits hard. Countries already paying too much to borrow are forced to pay even more to import energy or fertilizers, move goods, feed people.
0: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4: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护航行动的第3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

0: 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
1: 清值原油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2%。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巴嫩
0: 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

0: 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
1: 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带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也显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11号。 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利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总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1: 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采访内容报道称，斯图布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可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天下》。

0: 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最近的海南荔枝处于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增加。
4: 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从田间地头开始了一场接力赛。
5: 在海口三门坡镇的一个荔枝园，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心摘下。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种，四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将近10个小时。
6: 8万斤果。
5: 黎善良告诉记者，今年在荔枝园附近的分拣点，1个小时内就能到达分拣点开始处理，比之前节省了1.5。同时，分拣点也可以同步采样送检。
6: 30分钟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这数据上传到省系统里面，码头拍摄到码头那边电子照一拍照，相对应了以后，很便捷的就疏导了。
5: 一部分海南荔枝的出口是先运往广东进行包装后，再通过货船运往海外。通过前置分拣点、快速检测、数据联通等一系列提升效率的接力操作，现在海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从荔枝采摘到5月6号，海南荔枝共出口110批次，同比增长近40%。
4: 前一段时间，海南遭遇高温干旱天气，为什么今年海南的荔枝出口还能跑出加速度？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5: 在包装厂，记者看到筛选合格的荔枝被机器按照个头大小分出等级，在遇冷水中浸泡翻滚之后，进入冷库进行后续的分装和出
7: 口。果园总共有400亩，有10%是销往国外，然后主要的区域
5: 荔枝出口生意。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不断加速，海南的海运和更好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今年他正谋划着再增加投，扩大规模。
7: 我们接下来也会要投入一个就是新的包装厂，以便我们去拓展美国、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
5: 为了进一步提升荔枝出口时效，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海口海关打通了出口荔枝等特产品检验检疫证书的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电子签发等一系列环节，全程线上闭环办理，相关证件云签发。不仅如此，海关还指导农户完善从种植、生产、采摘处全流程可追溯、可查询链条，从源头保障出口荔枝。
8: 执行单证审核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模式，对于实地检查的作业也可以开展远程查验，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全面推广检验证书管理模式，整体的查验时效呢，压缩了70%以上。
3: 在全国有近10万家门店，过去呢，沙县小吃大多是就地取材。240多个小吃品种当中，绝大多数核心食材啊，都出自沙县本地。
4: 这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巧赶上一场小吃新品品鉴会，这场品鉴会的主角是当地新种出来的诺山药。
10: 香味是很香，
11: 有那个淮沙味。
9: 热品鉴会上，用诺山药做成的沙县经典芋饺炖罐赢得小主们的一致好评。可谁能想到，这些诺山药生长的土地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料荒地。在沙县地多由种粮大户流转种植水稻，可那些山垄田八人问津。为了盘活这些地块，当地政府推出了补贴政策，料荒地复垦连片种粮10亩以上的，每亩补600元。如此，还是没。

0: 人愿意接手。
1: 这个地交通也不好，水源也不，大型机器也进不来，所以大家也不爱运动。
0: 然而，就在这些料的同时，沙县小吃产业正释放出强烈的新需求。全国的近10万家门店都守住正宗的沙县味道。当地政府提出小吃原料本土化战略，急需在本地建成稳定优质的原料基地。

0: 契机，沙县开始了一场创新探索。当地供销社整合社农，建起供销农场，专门承接种粮大户不愿碰的撂荒地。流转不同，供销农场不是把地一租了之，而是提供从耕种到销售的全程托管服务。陈旺是第一批加入的农人，在青州镇，他流转了上千亩没人要的山垄田，种什么呢？当地政府请来三明市农科院的专家，根据土壤情况因地制宜，开出了药方。
1: 一定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种、抗旱、耐贫瘠，然后又能有经济效益的品种，我们就选择了沙县洛山药。
0: 洛山药不仅耐旱、好管理，适合坡地，更关键的是，它是沙县小吃的核心食材，能有效攻克芋角皮速冻开裂的难题。
2: 市场有需求，地里有产出，咸甜和小吃就这样完美接上。
3: 农机不够用怎么办？当地政府把能想到的服务全用上了。
0: 针对复耕投入大不敢投的问题，沙县拿出财政补贴，专项扶持资金，降低投资门槛。针对地块零碎、难管理的问题，推出托管服务，测土配肥、农机代耕，200多台管收全流程。今年，供销农场还专门购置了小型等适用于坡耕地的农机。
4: 那我们现在取长补短，通过租赁的方式降下来，因地制宜给它使用起来，把它效率提高起来。
0: 土地用起来，产业活络，山药标准化种植基地。眼下，陈旺农场正在扩种山药，明年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
5: 那我们明年呢，就是往1800或者2000亩逐步的提升，之后呢，才来做这个二产四销对路了，就是一性的一个循环。
0: 从盘活闲置土地起步，今年沙县的供销农场已扩展至11个，流转经营土地1.1万亩。我现在是沙县区青州镇的青州村，大家能看到这片全是坡地，山连着山，这就是沙县典型的山区地貌。现在这些坡地上都种，身后的林子里也种上了铁皮石斛、金线莲等等，这些都是沙县小吃离不了的原料。像这样的小吃配料种养基地，沙县目前成6万多亩。而伴随这条服务链条延伸开的是一条不断壮大的产业链，1600亩的三产融合示范园里，21家企业急剧发展，带动全区106家食品加工企业。全国20多个区域配送中心将标准化食材源源不断送到门店。这两天，在江苏苏州一家新扩建的沙县小吃店里，五彩扁肉等新品一上市，就成了消费者的打卡爆款。
6: 和那个馄饨皮炸的感觉，脆脆的，然后那个扁肉也非常筋道。
7: 原材料全部是从沙县供应过来的，只要你从沙县的供应链端口下单，第二天早上就到。
0: 数据显示，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要越1万亿元台阶。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土地盘活农业，沙县小吃这样的土特产焕发新生机。
8: 我们正在不断的推进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同时的话，我们也在不断的提升服务，通过节点形成产供销一体化，一张覆盖全产业链的服务网络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0: 从一块块料到一条条产业链，沙县小吃不仅留住了家的味道，更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生长，焕发生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
3: 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10: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

0: 治理和公共服务运行。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大火，一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称，已在石油平台周围设立警戒区，并与当地消防部门合作灭火。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四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至苏丹其他地区。
0: 尼日利亚军方11号称，10号在尔州实施的无人机打击行动，造成至少70名疑似恐怖分子死亡。军方发言人迈克尔·奥诺贾表示，此次行动目标为该地区5个村疑似恐怖分子据点，另有超过200名武装人员撤往附近，可能试图重新集结，以对周边社区和设施发动袭击。有当地媒体报道称，军方打击行动造成平民伤亡，对此予以否认。
1: 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据当地下午，枪手在木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法国媒体报道称，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
2: 看的是朝闻天下。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清凉怡享，海南度假，还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今天是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
2: 军地防灾减灾联合演练，专业救援力量与协同配合，共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灾减灾屏障。在河南洛阳、湖北武汉、贵州安顺等地，驻地官兵和汛期灾害特点，模拟江河水位上涨、堤坝险情、群众受困等实战场景，开展水上救，强化官兵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灾南、福建永安等地，武警官兵联合地方应急管理、供电、医疗保障单位等多部门，同步组织开展地震灾害救援、森林防火、电力线路隐患排查、防汛设备检修等全面，磨合军地联动机制，提升处置水平。
3: 此次双场景演练紧贴实战，既锤炼了我们地震救援的新种处置能力，也提升了森林防火的快速扑救水平。通过军地联动，进一步完善了救援流程，为遂行各类应急任务筑牢基础。
2: 在云南

0: 开远山西应县等地，官兵们邀请当地消防救援大队来到部队营区，共同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通过理论讲解装备展示和实操训练相结合的应急应战能力，在江西吉安、新疆塔城、山东滨州等共同走进驻地多所中小学，开展防灾减灾。
1: 校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校园实际，向师生讲解地震、火灾、洪涝等灾害的防范知识，普及科学防引导师生主动关注身边灾害风险，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助力提升校园防灾减灾救灾整体水平。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通过社区宣传。
3: 学校教育传播等多种渠道，持续普及防空防灾知识，让“人人讲安”深入人心。
4: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天气，目前全国各地开启高温模式。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5: 天气将如何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可以说，目前呢，在一个高压级的。 控制之下呢，盛行晴朗天气，太阳辐射是比较强的。同时呢，暖高压还会携带着暖气团，形成暖平流，进一步的助力升温。昨天的时候呢，在长江以北地区啊，气温是纷纷上升，不少地方是来到30度以上，其中在西安还是在昨天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而今后 三天可以说，在长江以北地区炎热天气还会继续加码，像西北地区的北部、东部、华北平原到江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那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啊，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出现高温的时间要比常年同期要偏早的。主持人。
6: 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7: 好的，刘超，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各地的情况。昨天白天的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上升，关中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会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了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
8: 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阴雨增多，气温
9: 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8: 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展洒水、施扫等作业。
9: 昨天达31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作业还将在城市主干道增加路面洒水喷洒。
10: 洒水物作业平壤，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运用智慧环卫系统、科学调度机械车辆洒水降尘作业时间和频次，应对高温和抑制大火。
11: 我们将与气象交警等部门密切联动，并且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路面情况，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在高温。
8: 湿热的情况下，及时将家中的垃圾进行清理。山西省气象台提示，高温天气下好防晒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
7: 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从昨天开始，河南省迎来高温天气，
8: 全省大部分地区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
12: 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启升温模式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那什么是干热风？应该如何防范？来看专家解读。
13: 干热风啊，其实形成的条件很好记，就是4个山，就温度高于30度，湿度低于30度，风速啊就每秒就是3米，大概持续3天，基本上就形成了干热风。 主要是它就造成小麦的脱水，它的灌浆啊，就是中断。河南这一段时间就是11号到15号最高温度达到36度，它就形成了干热风的条件。至于河北还有咱们山东这一块地区，就是黄淮北片这一部分区域啊，现在。

0: 这个干热风对它的影响到前期，所以危害没有像河南就是黄淮南片这块影响大。补水增丝的就是小水漫灌这个形式，或者是滴灌方式也可以，必会增加我们倒伏的风险。第二个就是采取一喷三防，提高我们的组织对后期干热风的抵御能力。
1: 那这轮高温天气多久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这放下吧。
3: 好的，那整体来说呢，这轮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很长，一个地方高温出现的时间大概是1到2天，因为新的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我国。今天在它的影响之下呢，降温的区域会波及到新疆、甘肃这一带，明天降温的区域会影响到西北大部地区，到后天周四的时候降温的区域继续向东移动，周五的时候像是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气温会开始下降，同时配合着降水天气会凉快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非常典型，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7度，出现高温天气。但是呢，到本周末的时候呢，气温不断的下滑，而且还有雨水，到周日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3度了。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呢，本周的前半段和周末的天气反差是比较大的，注意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说到这里。
1: 嗯，好，谢谢刘超的介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昨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
2: 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森林火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1: 更多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宜春多云，11到26度，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9到24度，鄂尔多斯晴，18到32度，银川多云，阴转多云，7到26度，拉萨多云，6到22度，多雨转阴，18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27，遵义阵雨，15到21度，曲靖阴转多云，13到23度，13到31度，石家庄晴转阴，22到32度，唐山晴，19到29度，东营晴，20到30度，青岛晴，14到24度，三门峡阴，17到31度，合肥晴转多云，16到32度，淮安阴，15到31度，盐城多云转阴，16到30度。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师大人师世伦失踪了，大活人怎么能丢啊？肯定被人绑架了。黄天霸心里的明镜一样，暗自埋怨大人：“大哥，你好糊涂！你就没想想，想当初你到江都县做知县，谁也不认识你，你也没什么政绩，也没得罪什么仇人。可是你做了知县之后，清除了地方上的祸害，这是一大好事，老百姓高兴。